0: 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1: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0: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2: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
0: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3: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4: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5: 点火。 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6: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7: 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5: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次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本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19号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海关相关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9: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0: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10: Past experience.
11: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9: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0: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

0: 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1: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五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U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U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2: 环球华人，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3: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0: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份，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0: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 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4: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啊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0: 那么据日本媒体十九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4: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啊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啊，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十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5: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 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6: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5: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6: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5: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7: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9: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0: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7: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6: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7: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21: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22: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7: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6: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7: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
1: 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

0: 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供奉与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1: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呢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界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 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 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 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0: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役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 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 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 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

0: 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1: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 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巴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巴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 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 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他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他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0: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 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2: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 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专守围攻。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3: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2: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2: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

0: 下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会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2: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 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4: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5: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6: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3: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7: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3: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8: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3: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 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9: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3: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

0: 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2: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3: 竹子，
4: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5: 我是第一个做的。
6: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5: 我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4: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4: 学生家长向敏，
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9: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4: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0: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的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4: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 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

0: 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3: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廉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廉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廉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 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以目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

0: 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楠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人，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

0: 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三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理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2: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5: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6: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刨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7: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6: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7: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6: 蓝脸的窦尔敦、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以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7: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6: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8: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勇绿豹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6: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7: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志忠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6: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 学习完经

0: 根据窥头制作记忆和彩塑京剧脸谱记忆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窥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1: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它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它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0: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1: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

0: 访议，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我们的身体为何时常会感到筋疲力尽？所谓的疲劳综合征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三集《人为什么会疲乏》。肝与我们的视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 我们的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肝气通于目吗？肝和目能辨五色。
1: 日常生活中出现食欲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2: 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1: 《黄帝内经》中指出，肝者脾疾之本，胆者中精之府。肝和胆对于我们身体状态的调节至关重要。那么当肝胆出现怎样的状况时，会使得人体感觉到筋疲力尽？古老的《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中的疲劳综合征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人为什么会疲乏？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人为什么会疲乏？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呀，说最近感觉到非常的疲劳。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呢，还跟我这么说，说一下班回家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往沙发上一躺，吃完饭以后非得在沙发上睡一觉才能再干别的。看看电视呢，也只是看一些什么呢，无厘头的电视剧，比较荒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呀，看这些电视剧呀或电影啊，不用什么思考，不用心思，一看一乐就完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最近在门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过来说呀，最近身体特别疲乏，也是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呢心情还比较抑郁，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趣。还有一点什么症状呢，像低热、嗓子疼、头疼、头晕、心烦，特别爱发火，看什么都不太顺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症状啊，你一看是林林总总，给它归拢了一下有20多项，但是其中呢以疲乏疲劳为主要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呢，这个症状呢我们现在也称为叫做疲劳综合症。今天我要说这疲乏呀，跟我们的胆、 跟我们的这个筋，跟我们那个眼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谈一下肝主筋。我们经常听老百姓啊说评价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好，哎，称作是筋骨好，或叫筋骨强健。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所说的，称作叫肝主筋。肉当中主导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筋，在中医当中就把这筋称作筋膜，包括我们西医当中所说的什么肌腱啦、韧带啦，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中医筋的范畴当中。那么筋靠什么养呢？筋怎么就能够强健就有力呢？内经当中说什么呀？说食气入胃，叫做什么呀？散精于肝，引气于筋。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水谷精微啊，化生为营养，给谁呢？给了肝，由肝把这些营养输布给谁呢？输布给筋，筋得养才能有力，所以我们说是肝养筋。所以当我们想爬楼梯的时候，当我们想爬山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动到了哪儿呢？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啊。当我们举东西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举重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给谁呢？调到了我们的胳膊呀，调到了我们的手这儿，所以我们才能够拿东西。如果肝要有病变的话，调动气血不利的话，那么我们那个筋还能完成这些任务吗？就完成不了了，所以人也就感觉到疲乏无力了。进一步还有人就感觉到肢体有点麻木了，说我活动啊，这个筋就指挥不了了，筋就活动不了了，变成了关节屈伸不利，还有些麻木。我在门诊上知道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哎，比较奇怪，50多岁，是一个男性，这一个东北的患者，但他工作呢是在北京的某个车厂，当然了，他看车是一什么车呢？是在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地方。那么当有人停完车要开走的时候，可能要交费，这个人呢就得去骑着自行车去到这个车这儿去收取这个停车费。这个人患了一个毛病，就这个腿脚啊，他在这坐着或站一会儿以后，活动起来非常不便利，动不了。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开车的人开车要走，他去追人家，刚上自行车啪就给摔倒了。这么一个病人在东北，在哈尔滨也进行过多次诊治，最后人家给的结论呢是一个嗜酸性筋膜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经过多方治疗，西医给他判断说这个病啊没法治，治不好，说你就在家歇着吧。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老板打电话，说我就不回北京了。北京老板是他一亲戚，一听呢，说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过来吧，到北京吧，北京医院也多，给你看一看，看能有什么方法去治疗不？这样他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嘛，哎，就从东北又来北京了。到了我的诊室，是几个人扶住他过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走路都困难了，坐下躺下都需要有人扶住。我们一看呀，这就是一个，按中医讲啊，这就是一个痹症，实际上就是一个筋膜受伤。在内经当中就提到，怎么叫痹呢？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就是说，风啊、寒呀、湿啊，这三种邪气啊侵犯到人体，和我们人体内在逆乱的气血相结合，就形成了痹症。痹嘛，就是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了吗？哎，导致筋膜失养。实际上我们治疗就是按照去除风寒湿，另外加上 养血柔肝，就用这些方法来治的。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病人就自行前来诊治了，不用别人辅助了。又过了两个月，这人就到车厂去上班了。你说这个病案好像是挺邪乎，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很简单，主要是从肝来入手，这是肝主筋。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了，那么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筋来强健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提示了，很简单，筋嘛，它是主运动了吗？它是附着在我们关节周围的，连接我们关节的，所以我们有一条应该怎么样呢？多活动一些。如果你老不动，老躺着歇着，气血呢不容易到达筋膜，那么呢筋膜动起来，再动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应该经常活动。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要注意休息。内经当中讲啊，叫人卧多血归于肝嘛，因为肝是调动这些气血到达筋膜的，所以肝不能受伤。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肝主筋。
1: 中医认为筋是人体肌肉力量的主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筋的养护，使筋膜保持健康的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疲乏的状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疲乏的症状却不仅仅局限于肢体，也会作用于人的眼睛上。那么身体疲乏对于我们的眼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

0: 影响呢？
1: 那么在我们说疲乏症状当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什么呀，人感觉到这个眼睛啊干涩，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看，就愿意闭着眼睛，甚至有的人呢还流泪。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感觉这个眼睛啊给什么东西淹了一样，又沙又疼，非得这个时候洗洗脸眼睛才能好受一点。有些人还告诉我，尤其有些女性，哎，经常跟我说，说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特别涩，非得点点这个眼液或者叫人造泪液可能能舒服一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同时还伴有什么呢？说嗓子干，哎，咽干。当然了，有些人是这个上了年纪一点啊，可能是有点什么呢，眼睛就花了。说到了四五十岁呢，眼睛就花了。原来眼睛好不用戴眼镜，现在看什么东西必须要戴一眼镜才行。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肝的问题，中医讲叫做肝主目。在《内经》当中就提呢，说人年五十，这个时候呢，肝气始衰，目始不明。五十岁左右啊，这个肝气就衰了。肝气衰了的第一个症状，《内经》当中就提出来了，叫做目始不明，眼睛啊就怎么样呢，就看不清东西了。另外，《内经》当中还提出来，叫做肝怎么样？肝气通于目，肝和目能变五色。只有肝气怎么样呢？旺盛，功能旺盛，气血能够输入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东西才能明亮，目光才能炯炯有神。在《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整体当中啊，又有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就说我们五行吧，木火土金水，每一行当中又有木火土金水。中医也把这个观点称作什么呢？称作叫五行互藏。简单的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我们这个脸呀是由心所主，但是呢这个脸呢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分区，这不同的分区又分属不同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这个地儿可能就属于肺，属于心。我们这两颧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就归属于谁？归属于肾。说我们这个鼻头这个地儿，就归属于谁了？归属于脾了。有人到这个中医去看大夫，说你可以伸出舌头来，那大夫经常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我们说舌本身是由心所主，但让你伸出来看舌的时候，他可能又说了，他说你边上啊有齿痕，齿痕就是脾虚，说你舌尖红啊，舌尖红，舌尖就属于心。说你舌根啊苔比较腻比较厚，这又归属于谁啊？舌根又归属于肾。也就是说舌本身是属于心的，但是它又分属于五行，分属于五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这又回来到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刚才我说了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变五色，但是眼睛又分属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原文，叫做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五脏六腑啊，它这精气啊气血啊都到达我们的眼睛，而形成了我们眼睛目能变五色吗？形成了这样的功能。眼睛是属于肝，但同时眼睛又分属五行，又分属于五脏，这也是《内经》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内经》当中就讲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而其中说我们这个眼皮上下眼睑呀、这就归属于脾，在后世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

0: 肉轮，说我们这个白眼球啊，又归属于谁啊？肺，它就属于筋，又称为叫气轮。黑眼球呢，又叫做什么呀？归属于谁？归属于肝，归属于目，又叫做风轮。那个眼内眦、眼外眦，哎，这就归属于谁啊？归属于心，又称为血轮。我们黑眼球中心的部位称作什么呀？是瞳神，有人叫做瞳仁，这又归属于谁？归属于肾，又叫做水轮。这里的肉轮、风轮、气轮、血轮、水轮，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当中的著名的五轮学说。这种理论在临床上极有运用价值。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人得针眼儿，说这个上眼皮呀、怎么样呢，起包了，里边有个小肿物，哎，又红又疼又臃肿了。中医说的很明确呀，它生在哪儿呢？生在眼皮当中。眼皮属于谁呀？属于脾胃呀。那就是脾胃有淤热，脾胃有火，你应该去脾胃之热就可以了吗？还有人有一种症状，什么呀？上眼皮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这是什么呀？脾气是主升提的，是往上的，应该能抬起来，抬不起来说明什么呀？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升提脾气。老年人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是白内障。那白内障是什么呀？是我们那个瞳神好像有东西在那儿挡着，有一层薄膜。瞳神属于谁啊？属于肾，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经常有人说一到夏天游泳得红眼病，这红眼病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白眼球当中泛红，红是热嘛，白眼球属于肺啊，这是肺有热，应该运用点什么呀？应该运用点清肺热的药物就可以进行治疗了。好，这我说的是眼睛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
1: 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了眼睛与肝的关系。现代人呢，我们看的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些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 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够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教，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眼睛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解读眼部的健康关联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的讲解。
13: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许多朋友啊，是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用眼睛用的太多了，而且呢是长期的不换姿势，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损伤，也造成我们肝的损伤。 所以《内经》当中也明确提出来，叫做久视伤血。久就是长久的意思呀，视就是看东西呀，伤什么呢？伤血，伤谁的血呀？这不是主要就是伤的肝血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在这个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写稿子呀、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看看远的地方，远眺一些东西。还可以呢，哎，做做眼睛的保健操，这样呢，恢复一下眼睛的疲劳。这是我今天说的是第二个。
2: 肝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肝主目、肝主筋之外，肝脏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肝胆相照，肝和胆一直是一对好伙伴。那么肝和胆究竟是如何相互协作的？胆又在人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3: 第三个，我要谈一谈肝跟胆。因为在这个疲乏的症状当中啊，有一个突出的症状是什么？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我们很少这么听说吧，说这人非常疲乏，全身没劲儿，结果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很少。基本上有疲乏没劲儿都是不愿意动，而且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而且这样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呀？心情不畅，抑郁，不舒服，而且容易被激惹，对一些事情经常是犹豫不决，反复在这儿想，下不了定论。这些症状实际上跟我们说跟胆有密切关系。那么从肝怎么就谈到胆了呢？老百姓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也就是说认为肝跟胆啊，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无间的一对好伙伴，在内经当中就称为叫做肝和胆。当然了，他们俩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肝是脏，胆是腑，谁管着腑？是脏管着腑，也就是说肝管着胆。胆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胆里边藏有精汁，

讲清楚。老百姓经常就这么说，这个人呀胆小如鼠，胆小怕事，说那个人呀，哎呀，胆大包天。那你看啊，这个胆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胆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量，实际上是判断这个事物能做还是不能做，并且决定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去不去，决定去不去去做，是干这么一个作用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这个胆，称作什么呀？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也。这个决断就是判断这个事物行不行，能不能去做，值当着不值当着去做。如果一旦胆虚，判断不下来，就会产生犹豫不决，反复在那儿思考。我们有时说瞻前顾后，犹豫不定，等你犹豫吧，等你犹豫完了，那事情早就过去了。那么胆大包天的呢，那就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新鲜事物或者是极限，他都敢去挑战，这就是胆大了吗？因此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呢？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你看这话啊，十一个脏腑，全身就是一个脏腑嘛，十一个脏腑取决于谁呀？跟谁有密切关系啊？跟胆的决断有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在说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所有的脏腑啊都参与，但是在这里呢，真正起决断作用的下定论的是谁呀？就是胆。因此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犹豫不定啊，犹豫不决呀，不反反复复思考下不了决断呀，我们就说可能是谁的作用，谁的病变了呢？这就是胆主决断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紧紧抓住胆来去治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强迫症的病人。实际上强迫症的病人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俩人约好了要在一个地儿见面，共同出去办一件事儿，约好了时间了，这位朋友到了，结果打电话就给我所说的这个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到没到？他说我在路上呢。他一听快了，在这就等着他吧。等了一会儿还没到，又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到啊？他说我在路上呢，还没到。在这等着这哥们儿就认为说你们家离这儿不太远呀，就是走路20分钟也就到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在路上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人就说了，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楼房里的6楼，下了楼了突然想起来了，说我们家这门没锁呢，检查检查门以后又下来了，走到小区门口了又想了，说我这窗户到底关还是没关呀，又跑上去了，又回去再看窗户，一来二去就完了。其实这种人呀还真不少见，我所见到的反复洗手的，把这个手啊都给洗脱皮了，还得在这儿洗。尤其是前一段门诊看一个白领，一个女士，哎，她又有一个问题，老认为落东西了，在这儿看完病号完脉，开着方子要走了，他非得拿出去拿我那个小脉诊，拿过来脉诊看看底下是不是压着他的东西呢，然后再反复的看这个衣件是不是挂着他的东西呢。然后这病人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你这个脉诊底下啊不可能有我的东西，因为我也没往里放东西嘛，那个衣服件离我挺远，我根本就没有到那衣服件那儿去，我怎么能会把东西挂那儿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毫无意义的这么一种冲动，这么一种意识来支配着他，他明明知道这没意义，可能没有，但是还是支配着他一定要去

0: 再去查看，这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这种强迫症，我们就认为中医当中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胆气不足，属于胆虚。而胆虚我刚才说了，胆谁支配着它呢？是肝。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从肝胆入手。现在临床上有一张挺著名的方子，叫做柴芩温胆汤。其实它主要作用的原理就是疏肝利胆利气化痰调脾胃，主要是就这么一个作用。胆气一疏，肝气一疏，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去解除。同时它还一个作用，因为这张方子里面呀，它有这种调脾胃的药物。你像啊，它这里有什么呀？有柴胡啊、黄芩呀、枳实啊、茱萸啊、茯苓、半夏、陈皮。这些茯苓、半夏、陈皮、枳实，这实际上是调脾胃。所以我们说，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胆小怕事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关门，哎，他就害怕；一打雷，他就害怕。这个时候再伴有那些食欲不振，哎，肚子比较胀，食欲又不太好，是比较好用，是比较好用的。因此呢，我们说这种像犹豫不决啦，像比较抑郁啦，哎，再加上一些逐渐会发成强迫症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说都跟肝和胆有密切的关系。强迫和反强迫这两个的冲突导致的这个病人非常的焦虑，可以说身心交瘁，有的是痛苦不堪，工作有的时候都不能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肝胆是非常的合适的。好，下面我们再稍微总一下，也就是前面我说了，肝是主筋的，筋跟我们疲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肝又主目，我们的眼睛跟谁啊？跟这些疲乏疲劳的症状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肝主胆，跟我们的食欲不振呀，跟我们这个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呀、焦虑呀，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很明确提出来，脾法由谁所主？由肝所主。《内经》有一句原文叫做肝者脾疾之本，这里这个脾是音译都同疲劳的疲，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疲劳疲乏的意思。疾，脾疾之本，疾疾还是疲劳疲乏的意思，所以就把肝称为是我们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根本。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综合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心烦、眼花、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也长时间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疲劳综合征的出现？关于预防的具体方法，翟双庆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人为什么会疲乏。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那么既然是疲劳啊、疲乏呀，都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想不疲乏，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我们有了疲劳疲乏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去消除它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应该适当的劳作，也就是说应该劳逸结合，应该有一些活动，该走路走路，该运动运动，但是不能太过，也就是说该休息休息。 要有肝调整气血，使气血休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持你这种什么呢？情志畅快。你要减少你的心理的这种压力。有人说怎么减少这种心理的压力？实际上我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减少啊？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目标啊，远大的这个目标啊，给它细化，让它近期一点，把大的目标给它缩减一下。另外就是多找一些人生的乐趣，而且是简便易行的这些乐趣，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保持情志心情的愉悦。第三个方面嘛，我们还是要养养我们的肝，那么应该增强点营养。有人说怎么增强营养啊？是不是经常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中药里边也有很多是一种食疗药啊，也有一些药膳呀。你比如说你在炖鸡的时候，能不能搁一点这种当归啦、白芍啦、枸杞啦、党参啦，哎，搁一点这样的中药。这些药都干嘛的呢？都可以养肝、柔肝，使我们的肝保持旺盛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消除疲劳。我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内经》当中对于肝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而且呢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对人体非常有用。那么肝呢是有调动气血、调节气血的作用，有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实际上啊，调动气血也好，调畅情志也好，这一点呀对于女子尤为重要，尤其在女子当中的像月经啊，像一些乳房的增生的这些疾病啊，像还有人得点什么黄褐斑呀、啊更年期综合症啊，肝在这里边是尤为关键。所以中医也有这种说法，女子以肝为本，女子以血为本。
2: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就为您说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草堂。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呐、砍呐，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 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
4: 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

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夫如何？其

0: 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月产生了登月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全诗以诗题《望月》中的《望》字着笔，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九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茶有九难。那这其中的第九难呢，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吸湿，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他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啊、异味啊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烤焙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珍藏，而且呢在多次开封取茶以后呢，可以再次重复焙干后再珍藏，这样呢就可以长久保持茶叶在新茶的时候呢就具备的那种品色。那实际上呢，赵佶关于这个藏茶的改进呢，也对后来的中国茶文化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它是这个密封藏茶这一理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最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呢至今一直为茶人所采用。那么跟古代有所不同的呢，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焙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两三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数则手面干而香减，湿焙则杂色波而未散，要当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雍和七分，漏火三分， 亦以清辉散覆，良久即至背楼上，以逼散背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斩脚背之，未可蒙蔽，后火通彻覆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出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清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楼放在炉上，用来逼散楼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楼里，一定要让焙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备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0: 赵佶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啊，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啊，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氮气啊，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氮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岩茶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或者说 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啊，或者说这种轻发酵的乌龙啊，一次买个4两半斤呢，哎，就能喝很久了啊，不必一买就什么4、5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哎，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哎，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哎，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啊别急着喝，明前呀，啊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啊，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啊，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哎，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啊，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啊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啊，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啊，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哎，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哎，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玉、体育的玉、孕育的玉，哎，玉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养育啊，哎，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啊，或者说训练啊。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哎，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啊，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储存在那里啊守成不变，哎，并不是这个意思，哎，它是要化育，哎，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啊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

0: 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哎，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它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哎，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哎，用微弱啊、无焰的啊这种火来烘茶，哎，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哎。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啊，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啊，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哎，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四万，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又是数倍于我，咱应当避之，等后续部队到了再和他们开战。柴荣说，用兵之道，一是速，二是奇，若是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还有什么奇速可言？且是刘崇让咱们等吗？锦军直捣北军之阵。皇帝下了命令，谁敢不遵？奇怪的是，北汉军与辽兵既然存了个灭此朝时的决心，稍一接触便开始后退。柴荣不知是计，命令周军追击。赵匡胤赶来劝阻，柴荣不听。北汉军在前边逃，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一万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

0: 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冯道笑了。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
1: 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
0: 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事关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连皇帝都拼上了，你赵匡胤还在观望什么？何况你和柴荣还有8拜之交。赵匡胤大声喊道，
1: 诸位将士，诸位兄弟，主忧臣辱，主危臣死，陛下乃万乘之尊，今也亲临前线，吾等还在观望什么？冲啊！
0: 言未毕，纵马跃出，手执一条攀龙棍倒入敌阵。众将见了发一声吼，杀向敌阵，任他箭如飞蝗勇往直前。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况且杀入敌阵的不止赵匡胤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十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4，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帝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100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
1: 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观之，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1/5，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
0: 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
1: 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郭威的女婿，李崇进郭威外甥，文韬武略，在5代之中出类拔萃。可郭威并未将皇位传给张李二人，而是传了7侄。如果柴荣没有2下子，郭威会这样做吗？哼，你还生擒什么柴荣？你就等着柴荣怎么生擒你吧。
0: 说毕，当即传令3军拔寨还辽。杨业闻之，闯进大帐，对杨衮说，
2: 父帅，咱又不是刘崇的臣民，他说让咱来咱就来，他说让咱走咱就走吗？
0: 杨衮说，
1: 依你之见该当何如？
0: 杨业说，
2: 他刘

0: 冲，得给咱靠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杨衮点头说，你说的对，可刘崇并未有靠军之意，他不靠咱，咱自己犒劳自己。
1: 怎么犒劳？
0: 打谷草啊。
1: 好，传令三军返国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
0: 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汉，居然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永德给了他答案，陛下，您不必大惊小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事一桩，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有逃跑过，逃跑了能够回来还是好兄弟，何况不管谁做皇帝都要打仗，要打仗就得有兵，多多益善，所以樊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陛下，古人有言，兵不在多而在精，樊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是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翰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 颁过了旨，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
1: 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应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
0: 这一斩便是70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
1: 当然要赏。
0: 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国威代汉，觉着
1: 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李崇进明争暗斗，而李崇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崇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三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韩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副帅的官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殿中员外将军的官帽，掌宿卫侍从，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史延德为副先锋，率兵两万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两万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三万人，闻听后周兵分两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两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诲、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石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十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
0: 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傅彦清敢，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饮。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六七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傅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曹彬诺诺而退。傅彦清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傅彦清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到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扒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前十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傅彦清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7: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1: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8: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情一体化建设。
1: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9: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段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10: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5: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1: 点火。
12: 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2: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14: 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2: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0次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16: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地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15: 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本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19号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海关相关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11: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1: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17: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11: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1: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18: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5: 环球华人，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19: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

0: 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1: 那么据日本媒体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 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啊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啊，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3: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4: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3: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4: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3: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 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

0: 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1: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6: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
7: 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16: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15: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九合一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17: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15: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18: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19: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15: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5: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的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5: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7: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20: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呢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 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

0: 那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3: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 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

0: 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1: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2: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六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3: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一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区，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区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

0: 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2: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2: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 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

0: 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这个三菱已经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它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4: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5: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4: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6: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4: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5: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4: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6: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4: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7: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4: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8: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准备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4: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9: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4: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 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10: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4: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1: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2: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3: 竹子。
14: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5: 我是第一个做的。
16: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5: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4: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两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4: 学生家长向敏：
1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

0: 沟通交流。
1: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2: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 38.08%， 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3: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4: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5: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6: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7: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即各显神

0: 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银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3: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就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2: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 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

0: 是写这个石难之时候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1: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六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1: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0: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是歌颂他的事迹。
1: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0: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0: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 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

0: 论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3: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4: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3: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4: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3: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4: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3: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4: 固定的朴实，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5: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就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4: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6: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4: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6: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朴实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种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4: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6: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我们的身体为何时常会感到筋疲力尽？所谓的疲劳综合征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三集《人为什么会疲乏》。肝与我们的视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 我们的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肝气通于目吗？肝和目能辨五色。
1: 日常生活中出现食欲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2: 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1: 《黄帝内经》中指出，肝者脾疾之本，胆者中精之府。肝和胆对于我们身体状态的调节至关重要。那么当肝胆出现怎样的状况时，会使得人体感觉到筋疲力尽？古老的《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中的疲劳综合征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人为什么会疲乏？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人为什么会疲乏？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呀，说最近感觉到非常的疲劳。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呢，还跟我这么说，说一下班回家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往沙发上一躺，吃完饭以后非得在沙发上睡一觉才能再干别的。看看电视呢，也只是看一些什么呢，无厘头的电视剧，比较荒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呀，看这些电视剧呀或电影啊，不用什么思考，不用心思，一看一乐就完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最近在门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过来说呀，最近身体特别疲乏，也是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呢心情还比较抑郁，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趣。还有一点什么症状呢，像低热、嗓子疼、头疼、头晕、心烦，特别爱发火，看什么都不太顺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症状啊，你一看是林林总总，给它归拢了一下有20多项，但是其中呢以疲乏疲劳为主要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呢，这个症状呢我们现在也称为叫做疲劳综合症。今天我要说这疲乏呀，跟我们的胆、 跟我们的这个筋，跟我们这个眼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谈一下肝主筋。我们经常听老百姓啊说评价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好，哎，称作是筋骨好，或叫筋骨强健。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所说的，称作叫肝主筋，肉当中主导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筋，在中医当中就把这筋称作筋膜，包括我们西医当中所说的什么肌腱啦、韧带啦，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中医筋的范畴当中。那么筋靠什么养呢？筋怎么就能够强健就有力呢？内经当中说什么呀？说食气入胃，叫做什么呀？散精于肝，引气于筋。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水谷精微啊，化生为营养，给谁呢？给了肝，由肝把这些营养输布给谁呢？输布给筋，筋得养才能有力，所以我们说是肝养筋。所以当我们想爬楼梯的时候，当我们想爬山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动到了哪儿呢？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啊。当我们举东西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举重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给谁呢？调到了我们的胳膊呀，调到了我们的手这儿，所以我们才能够拿东西。如果肝要有病变的话，调动气血不利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筋还能完成这些任务吗？就完成不了了，所以人也就感觉到疲乏无力了。进一步还有人就感觉到肢体有点麻木了，说我活动啊，这个筋就指挥不了了，筋就活动不了了，变成了关节屈伸不利，还有些麻木。我在门诊上知道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哎，比较奇怪，50多岁，是一个男性，这一个东北的患者，但他工作呢是在北京的某个车厂，当然了，他看车是一什么车呢？是在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哎，地方。那么当有人停完车要开走的时候，可能要交费，这个人呢就得去骑着自行车去到这个车这儿去收取这个停车费。这个人患了一个毛病，就这个腿脚啊，他在这坐着或站一会儿以后，活动起来非常不便利，动不了。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开车的人开车要走，他去追人家，刚上自行车，啪就给摔倒了。这么一个病人，在东北，在哈尔滨也进行过多次诊治，最后人家给的结论呢是一个嗜酸性筋膜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经过多方治疗，西医给他判断说这个病啊没法治，治不好，说你就在家歇着吧。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老板打电话，说我就不回北京了。北京老板是他一亲戚，一听呢，说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过来吧，到北京吧，北京医院也多，给你看一看，看能有什么方法去治疗不？这样他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嘛，哎，就从东北又来北京了。到了我的诊室，是几个人扶住他过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走路都困难了，坐下、躺下都需要有人扶住。我们一看呀，这就是一个，按中医讲啊，这就是一个痹症，实际上就是一个筋膜受伤。在内经当中就提到，怎么叫痹呢？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就是说，风啊、寒呀、湿啊，这三种邪气啊侵犯到人体，和我们人体内在逆乱的气血相结合，就形成了痹症。痹嘛，就是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了吗？哎，导致筋膜失养。实际上我们治疗就是按照去除风寒湿，另外加上 养血柔肝，就用这些方法来治的。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病人就自行前来诊治了，不用别人辅助了。又过了两个月，这人就到车厂去上班了。你说这个病案好像是挺邪乎，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很简单，主要是从肝来入手，这是肝主筋。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了，那么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筋来强健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提示了，很简单，筋嘛，它是主运动了吗？它是附着在我们关节周围的，连接我们关节的，所以我们有一条应该怎么样呢？多活动一些。如果你老不动，老躺着歇着，气血呢不容易到达筋膜，那么呢筋膜动起来再动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应该经常活动。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要注意休息。内经当中讲啊，叫人卧多血归于肝嘛，因为肝是调动这些气血到达筋膜的，所以肝不能受伤。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肝主筋。
1: 中医认为筋是人体肌肉力量的主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筋的养护，使筋膜保持健康的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疲乏的状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疲乏的症状却不仅仅局限于肢体，也会作用于人的眼睛上。那么身体疲乏对于我们的眼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那么在我们说疲乏症状当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什么呀，人感觉到这个眼睛啊干涩，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看，就愿意闭着眼睛，甚至有的人呢还流泪。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感觉这个眼睛啊给什么东西淹了一样，又沙又疼，非得这个时候洗洗脸眼睛才能好受一点。有些人还告诉我，尤其有些女性，哎，经常跟我说，说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特别涩，非得点点这个眼液或者叫人造泪液可能能舒服一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同时还伴用什么呢？说嗓子干，哎，咽干。当然了，有些人是这个上了年纪一点啊，可能是有点什么呢，眼睛就花了。说到了四五十岁呢，眼睛就花了。原来眼睛好不用戴眼镜，现在看什么东西必须要戴一眼镜才行。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肝的问题。中医讲叫做肝主目。在内经当中就提呢，说人年五十，这个时候呢肝气始衰，目始不明。五十岁左右啊，这个肝气就衰了。肝气衰了的第一个症状，内经当中就提出来了，叫做目始不明，眼睛啊就怎么样呢，就看不清东西了。另外内经当中还提出来叫做肝怎么样，肝气通于目，肝和目能变五色。只有肝气怎么样呢，旺盛，功能旺盛，气血能够输入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东西才能明亮，目光才能炯炯有神。在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整体当中啊又有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就说我们五行吧，木火土金水，每一行当中又

0: 有木火土金水，中医也把这个观点称作什么呢？称作叫五行互藏。简单的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我们这个脸呀是由心所主，但是呢，这个脸呢，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分区，这不同的分区又分属不同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这个地儿，可能就属于肺，属于心。我们这两拳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就归属于谁？归属于肾。说我们这个鼻头这个地儿，就归属于谁了？归属于脾了。有人到这个中医去看大夫，说你可以伸出舌头来。那大夫经常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我们说舌本身是由心所主，但让你伸出来看舌的时候，他可能又说了。他说你边上啊有齿痕，齿痕就是脾虚，说你舌尖红啊，舌尖红，舌尖就属于心。说你舌根儿啊苔比较腻比较厚，这又归属于谁啊？舌根儿又归属于肾。也就是说舌本身是属于心的，但是它又分属于五行，分属于五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这又回来到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刚才我说了，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辨五色，但是眼睛又分属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原文，叫做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五脏六腑啊，它的精气啊气血啊都到达我们的眼睛，而形成了我们眼睛目能辨五色吗？形成了这样的功能。眼睛是属于肝，但同时眼睛又分属五行，又分属于五脏，这也是内经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内经当中就讲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而其中说我们这个眼皮上下眼睑呀，这就归属于脾，在后世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肉轮。说我们这个白眼球啊，又归属于谁啊？肺，这就属于筋，又称为叫气轮。黑眼球呢又叫做什么呀？归属于谁？归属于肝，归属于目，又叫做风轮。那个眼内眦、眼外眦，哎，这就归属于谁？归属于心，又称为血轮。我们黑眼球中心的部位称作什么呀？是瞳神，有人叫做瞳仁，这又归属于谁？归属于肾，又叫做水轮。这里的肉轮、风轮、气轮、血轮、水轮，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当中的著名的五轮学说。这种理论在临床上极有运用价值。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人得针眼儿，说这个上眼皮呀、怎么样呢？起包了，里边有个小肿物，哎，又红又疼又臃肿了。中医说的很明确呀，它生在哪儿呢？生在眼皮当中。眼皮属于谁呀？属于脾胃呀。那就是脾胃有淤热，脾胃有火，你应该去脾胃之热就可以了吗？还有人有一种症状什么呀？上眼皮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这是什么呀？脾气是主升提的，是往上的，应该能抬起来，抬不起来说明什么呀？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升提脾气。老年人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是白内障。那白内障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个瞳神好像有东西在那儿挡着，有一层薄膜。瞳神属于谁啊？属于肾。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经常有人说一到夏天游泳得红眼病，这红眼病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白眼球当中泛红，红是热嘛，白眼球属于肺啊，这是肺有热，应该运用点什么呀？应该运用点清肺热的药物。 就可以进行治疗了。好，这我说的是眼睛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
1: 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了眼睛与肝的关系。现代人呢，我们看的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些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眼睛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解读眼部的健康关联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的讲解。
13: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许多朋友啊，是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用眼睛用得太多了，而且呢是长期的不换姿势，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损伤，也造成我们肝的损伤。所以《内经》当中也明确提出来，叫做久视伤血。 久就是长久的意思呀，视就是看东西呀，伤什么呢？伤血，伤谁的血呀？这不是主要就是伤的肝血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在这个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呀、写稿子呀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看看远的地方，远眺一些东西，还可以呢，哎，做做眼睛的保健操，这样呢，恢复一下眼睛的疲劳。这是我今天说的是第二个。
3: 肝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肝主目、肝主筋之外，肝脏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肝胆相照，肝和胆一直是一对好伙伴。那么肝和胆究竟是如何相互协作的？胆又在人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3: 第三个，我要谈一谈肝跟胆。因为在这个疲乏的症状当中啊，有一个突出的症状是什么？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我们很少这么听说吧，说这人非常疲乏，全身没劲儿，结果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很少。基本上有疲乏没劲儿都是不愿意动，而且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而且这样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呀？心情不差，抑郁，不舒服，而且容易被激惹，对一些事情经常是犹豫不决，反复在这儿想，下不了定论。这些症状实际上跟我们说跟胆有密切关系。那么从肝怎么就谈到胆了呢？老百姓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也就是说认为肝跟胆啊，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无间的一对好伙伴，在内经当中就称为叫做肝和胆。当然了，他们俩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肝是脏，胆是腑，谁管着腑？是脏管着腑，也就是说肝管着胆。胆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胆里边藏有精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汁嘛。所以内经把胆称为什么呀？叫做胆者中精之府。胆里边呀藏有很多精汁，这些精汁能有什么作用呢？有助我们的消化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当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另外呢，胆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这个我不说可能大家也能清楚，老百姓经常就这么说，这个人呀胆小如鼠，胆小怕事，说那个人呀，哎呀胆大包天。那你看啊，这个胆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胆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量，实际上是判断这个事物能做还是不能做，并且决定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去不去，决定去不去去做，干这么一个作用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这个胆，称作什么呀？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这个决断就是判断这个事物行不行，能不能去做，值当着不值当着去做。如果一旦胆虚判断不下来，就会产生犹豫不决，反复在那儿思考，我们有时候说瞻前顾后，犹豫不定，等你犹豫吧，等你犹豫完了那事情早就过去了。那么胆大包天的呢，那就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新鲜事物或者是极限，他都敢去挑战，这就是胆大了吗？因此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呢？凡食一脏，取决于胆也。你看这话啊，食一个脏腑，全身就是一个脏腑嘛，食一个脏腑取决于谁呀？跟谁有密切关系啊？跟胆的决断有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在说呀，当我们

来去治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强迫症的病人。实际上，强迫症的病人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俩人约好了，要在一个地儿见面，共同出去办一件事儿，约好了时间了，这位朋友到了，结果打电话就给我所说的这个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到没到？他说我在路上呢。他一听快了，在这就等着他吧。等了一会儿还没到，又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到啊？他说我在路上呢，还没到。在这等着这哥们儿就认为，说你们家离这儿不太远呀、啊，就是走路20分钟也就到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在路上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人就说了，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楼房里的6楼，下了楼了，突然想起来了。说我们家那门没锁呢，检查检查门以后又下来了，走到小区门口了，又响了，说我这窗户到底关还是没关呀？又跑上去了，又回去再看窗户，一来二去就完了。其实这种人呀还真不少见，我所见到的反复洗手的，把这个手啊都给洗脱皮了，还得在这儿洗。尤其是前一段门诊看一个白领，一个女士，哎，她又有一个问题，老认为落东西了，在这儿看完病，号完脉，开着方子要走了，她非得拿出去拿我那个小脉诊，拿过来脉诊看看底下是不是压着她的东西呢，然后再反复的看这个衣架是不是挂着她的东西呢。然后这病人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你这个脉诊底下啊，不可能有我的东西。因为我也没往里放东西嘛，那个衣服件离我挺远，我根本就没有到那衣服件那儿去，我怎么能会把东西挂那儿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毫无意义的这么一种冲动，这么一种意识来支配着他。他明明知道这没意义，可能没有，但是还是支配着他一定要去查看，再去查看，这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这种强迫症，我们就认为中医当中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胆气不足，属于胆虚。而胆虚我刚才说了，胆谁支配着它呢？是肝。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从肝胆入手。现在临床上有一张挺著名的方子，叫做柴芩温胆汤。其实它主要作用的原理就是疏肝利胆利气化痰调脾胃，主要是就这么一个作用。胆气一疏，肝气一疏，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去解除。同时它还一个作用，因为这张方子里面呀它有这种调脾胃的药物。你像啊，它这里有什么呀？有柴胡啊、黄芩呀、枳实啊、茱萸啊、茯苓、半夏、陈皮，这些茯苓、半夏、陈皮、枳实，这实际上是调脾胃。所以我们说，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胆小怕事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关门，哎，他就害怕；一打雷，他就害怕。这个时候再伴有那些食欲不振，哎，肚子比较胀，食欲又不太好，是比较好用，是比较好用的。因此呢，我们说这种像犹豫不决啦，像比较抑郁啦，哎，再加上一些逐渐会发成强迫症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说都跟肝和胆有密切的关系。强迫和反强迫这两个的冲突导致的这个病人非常的焦虑，可以说身心交瘁，有的是痛苦不堪，工作有的时候就不能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肝胆是非常的合适的。好，下面我们再稍微总一下，也就是前面我说了

0: 肝是主筋的，筋跟我们疲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肝又主目，我们的眼睛跟谁啊？跟这些疲乏疲劳的症状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肝主胆，跟我们的食欲不振呀，跟我们那个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呀、焦虑呀，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很明确提出来，疲乏由谁所主？由肝所主。《内经》有一句原文，叫做“肝者，脾疾之本”。这里这个脾是音译都同疲劳的疲，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疲劳疲乏的意思。疾，脾疾之本，疾疾还是疲劳疲乏的意思，所以就把肝称为是我们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根本。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综合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心烦、眼花、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也长时间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疲劳综合征的出现？关于预防的具体方法，翟双庆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人为什么会疲乏。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那么既然是疲劳啊、疲乏呀，都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想不疲乏，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我们有了疲劳疲乏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去消除它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应该适当的劳作，也就是说应该劳逸结合，应该有一些活动，该走路走路，该运动运动，但是不能太过，也就是说该休息休息，要有肝调整气血，使气血休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持你这种什么呢？情志畅快，你要减少你的心理的这种压力。有人说怎么减少这种心理的压力？实际上我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减少啊？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目标啊，远大的这个目标啊，给它细化，让它近期一点，把大的目标给它缩减一下。另外就是多找一些人生的乐趣，而且是简便易行的这些乐趣，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保持情志心情的愉悦。第三个方面嘛，我们还是要养养我们的肝，那么应该增强点营养。有人说怎么增强营养啊？是不是经常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中药里边也有很多是一种食疗药啊，也有些药膳呀。你比如说你在炖鸡的时候，能不能搁一点这种当归啦、白芍啦、枸杞啦、党参啦，哎，搁一点这样的中药。这些药都有干嘛的呢？都可以养肝柔肝，使我们的肝保持旺盛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消除疲劳。我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内经当中对于肝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而且呢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对人体非常有用。那么肝呢是有调动气血、调节气血的作用，有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实际上啊，调动气血也好，调畅情志也好，这一点呀对于女子尤为重要，尤其在女子当中的像月经啊、 像一些乳房的增生的这些疾病啊，像还有人得点什么黄褐斑呀、啊更年期综合症啊，肝在这里边是尤为关键。所以中医也有这种说法，女子以肝为本，女子以血为本。
2: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就为您说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草堂。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哪砍哪，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医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 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

0: 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榜漆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 乐品文化经典。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全诗以诗题《望月》中的《望》字着笔，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九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茶有九难。那这其中的第九难呢，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吸湿，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他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啊、异味啊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烤焙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珍藏，而且呢在多次开封取茶以后呢，可以再次重复焙干后再珍藏，这样呢就可以长久保持茶叶在新茶的时候呢就具备的那种品色。那实际上呢，赵佶关于这个藏茶的改进呢，也对后来的中国茶文化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它是这个密封藏茶这一理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最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呢至今一直为茶人所采用。那么跟古代有所不同的呢，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焙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两三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数则手面干而香减，湿焙则杂色波而味散，要当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雍和七分，漏火三分， 亦以清辉散覆，良久即至背楼上，以逼散背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斩脚背之，未可蒙蔽，后火通彻覆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出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清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楼放在炉上，用来逼散楼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楼里，一定要让焙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焙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0: 赵佶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啊，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啊，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氮气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氮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岩茶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或者说 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啊，或者说这种轻发酵的乌龙啊，一次买个4两半斤呢，哎，就能喝很久了啊，不必一买就什么4、5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哎，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哎，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哎，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啊别急着喝，明前呀，啊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啊，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啊，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哎，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啊，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啊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啊，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啊。

0: 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育、体育的育、孕育的育，育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养育啊，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啊，或者说训练啊。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啊，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储存在那里啊，守成不变，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要化育，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啊，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他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用微弱无焰的这种火来烘茶，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 还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宫廷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50000，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10000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10000。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知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 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又是数倍于我，咱应当避之，等后续部队到了再和他们开战。柴荣说：用兵之等，一是速，二是奇，若是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还有什么奇速可言？且是刘崇让咱们等吗？锦军知道北军之阵，皇帝下了命令，谁敢不遵？奇怪的是，北汉军与辽兵既然存了个灭此朝食的决心，稍一接触便开始后退。柴荣不知是计，命令周军追击。赵匡胤赶来劝阻，柴荣不听。北汉军在前边逃，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10000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高声喊道：诸位将士，我军7倍于周军，周军自知不是我军对手，畏缩不前，他们自己把立功的机会双手送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要，冲啊！喊毕，一马当先杀向周军，把樊爱能何辉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这两人立即后退，一下2000多名将士被张元辉切割包围。柴荣正要驱军去救，樊爱能和何辉连连挥动白旗向北汉军起降，且一声叠一声地高呼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冯道笑了：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事关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 连皇帝都

0: 汪印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十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四，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地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百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
1: 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观之，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五分之一，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
0: 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
1: 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郭威的女婿，李崇进郭威外甥，文韬武略，在五代之中出类拔萃。可郭威并未将皇位传给张李二人，而是传了七侄。如果柴荣没有两下子，郭威会这样做吗？哼，你还生擒什么柴荣？你就等着柴荣怎么生擒你吧。”
0: 说毕，当即传令三军拔寨还辽。杨业闻之，闯进大帐，对杨衮说：“
2: 父帅，咱又不是刘崇的臣民，他说让咱来咱就来，他说让咱走咱就走吗？”
0: 杨衮说：“
1: 依你之见，该当何如？”
0: 杨业说：“
2: 他刘崇得给咱犒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
0: 杨衮点头说：“
1: 你说的对，可刘崇并未有犒军之意，
2: 他不犒咱，咱自己犒劳自己。”“
1: 怎么犒劳？”“
2: 打谷草啊。”“
1: 好，传令三军返国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
0: 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汉，居然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永德给了他答案：“陛下，您不必大惊小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事一桩。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有逃跑过？逃跑了能够回来还是好兄弟。何况不管谁做皇帝都要打仗，要打仗就得有兵，多多益善。所以樊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

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陛下，古人有言，兵不在多而在精，法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是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翰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颁过了旨，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应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这一斩便是70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当然要赏。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国威代汉，觉着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李重进明争暗斗，而李重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重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3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韩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

0: 指挥司副帅的官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殿中员外将军的官帽，长素未侍从，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史延德为副先锋，率兵20,000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20,000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30,000人，闻听后周兵分两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两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诲、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十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十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符彦卿敢，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饮。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6-7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符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曹彬诺诺而退。符彦卿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符彦卿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到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 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6: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1: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7: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情一体化建设。
1: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8: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段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9: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0: 点火。
11: 7时35分，

0: 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2: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有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本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19号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海关相关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5: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3: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6: Past experience.
7: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5: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3: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8: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五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9: 环球华人，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10: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份，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11: 主持人好。
3: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

0: 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0: 那么据日本媒体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啊，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2: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 8月24日。

0: 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1: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0: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2: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5: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16: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14: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11: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14: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17: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18: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14: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4: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 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4: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1: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17: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私驾马车党司仪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

0: 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代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2: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3: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六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 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

0: 反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4: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1: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2: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轨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0: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他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他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 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有励志人生的作者。 它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4: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5: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6: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

0: 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1: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牺牲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3: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4: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1: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 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7: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8: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9: 竹子。
10: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1: 我是第一个做的。
12: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1: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3: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0: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3: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0: 学生家长向敏，
14: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5: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0: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6: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 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

0: 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3: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4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 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银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

0: 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1: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2: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1: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2: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1: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2: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十难之首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1: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3: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1: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2: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

0: 为部区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室，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三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2: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5: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

0: 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1: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0: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1: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0: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1: 蓝脸的窦尔敦、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0: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勇绿豹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0: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

0: 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100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0: 我们的身体为何时常会感到筋疲力尽？所谓的疲劳综合征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三集，人为什么会疲乏？肝与我们的视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1: 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肝气通于目吗？肝和目能辨五色。
0: 日常生活中出现食欲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1: 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0: 《黄帝内经》中指出，肝者脾疾之本，胆者中经之府。肝和胆对于我们身体状态的调节至关重要。那么当肝胆出现怎样的状况时，会使得人体感觉到筋疲力尽？古老的《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中的疲劳综合征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人为什么会疲乏？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人为什么会疲乏。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呀，说最近感觉到非常的疲劳。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呢，还跟我这么说，说一下班回家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往沙发上一躺，吃完饭以后非得在沙发上睡一觉才能再干别的。看看电视呢，也只是看一些什么呢，无厘头的电视剧，比较荒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呀，看这些电视剧呀或电影啊，不用什么思考，不用心思，一看一乐就完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最近在门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过来说呀，最近身体特别疲乏，也是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呢心情还比较抑郁，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趣。还有一点什么症状呢，像低热、嗓子疼、头疼、头晕、心烦，特别爱发火，看什么都不太顺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症状啊，你一看是林林总总，给它归拢了一下有20多项，但是其中呢以疲乏疲劳为主要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呢这个症状呢我们现在也称为叫做疲劳综合症。今天我要说这疲乏呀，跟我们的胆、跟我们的这个筋、跟我们这个眼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谈一下肝主筋。我们经常听老百姓啊说评价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好，称作是筋骨好，或叫筋骨强健。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所说的，称作叫肝主筋，肉当中主导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筋。在中医当中就把这筋称作筋膜，包括我们西医当中所说的什么肌腱啦、韧带啦，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中医筋的范畴当中。那么筋靠什么养呢？筋怎么就能够强健就有力呢？内经当中说什么呀？说食气入胃，叫做什么呀？散精于肝，引气于筋。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水谷精微啊，化生为营养给谁呢？给了肝。由肝把这些营养输布给谁呢？输不给筋，筋得养才能有力，所以我们说是肝养筋。所以当我们想爬楼梯的时候，当我们想爬山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动到了哪儿呢？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啊。当我们举东西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举重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给谁呢？ 掉到了我们的胳膊呀，掉到了我们的手这儿，所以我们才能够拿东西。如果肝要有病变的话，调动气血不利的话，那么我们那个筋还能完成这些任务吗？就完成不了了，所以人也就感觉到疲乏无力了。进一步还有人就感觉到肢体有点麻木了，说我活动啊，这个筋就指挥不了了，筋就活动不了了，变成了关节屈伸不利，还有些麻木。我在门诊上知道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哎，比较奇怪，50多岁，是一个男性，这一个东北的患者，但他工作呢是在北京的某个车厂，当然了，他看车是一什么车呢？是在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地方。那么当有人停完车要开走的时候，可能要交费，这个人呢就得去骑着自行车去到这个车这儿去收取这个停车费。这个人患了一个毛病，就这个腿脚啊，他在这坐着或站一会儿以后，活动起来非常不便利，动不了。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开车的人开车要走，他去追人家，刚上自行车，啪就给摔倒了。这么一个病人，在东北，在哈尔滨也进行过多次诊治，最后人家给的结论呢是一个嗜酸性筋膜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经过多方治疗，西医给他判断说这个病啊没法治，治不好，说你就在家歇着吧。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老板打电话，说我就不回北京了。北京老板是他一亲戚，一听呢，说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过来吧，到北京吧，北京医院也多，给你看一看，看能有什么方法去治疗不？这样他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嘛，哎，就从东北又来北京了。到了我的诊室，是几个人扶住他过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走路都困难了，坐下、躺下都需要有人扶住。我们一看呀，这就是一个，按中医讲啊，这就是一个痹症，实际上就是一个筋膜受伤。在《内经》当中就提到，怎么叫痹呢？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就是说，风啊、寒呀、湿啊这三种邪气啊，侵犯到人体，和我们人体内在逆乱的气血相结合，就形成了痹症。痹嘛，就是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了吗？哎，导致筋膜失养。实际上我们治疗就是按照去除风寒湿，另外加上养血柔肝，就用这些方法来治的。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病人就自行前来诊治了，不用别人辅助了。又过了2个月，这人就到车厂去上班了。你说这个病案好像是挺邪乎，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很简单，主要是从肝来入手，这是肝主筋。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了，那么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筋来强健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提示了，很简单，筋嘛，它是主运动了吗？它是附着在我们关节周围的，连接我们关节的，所以我们有一条应该怎么样呢？多活动一些。如果你老不动，老躺着歇着，气血呢不容易到达筋膜，那么呢筋膜动起来，再动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应该经常活动。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要注意休息。内经当中讲啊，叫人卧多血归于肝嘛，因为肝是调动这些气血到达筋膜的，所以肝不能受伤。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肝主筋。
0: 中医认为筋是人体肌肉力量的主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筋的养护，使筋膜保持健康的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疲乏的状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疲乏的症状却不仅仅局限于肢体， 也会作用于人的眼睛上。那么身体疲乏对于我们的眼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那么在我们说疲乏症状当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什么呀，人感觉到这个眼睛啊干涩，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看，就愿意闭着眼睛，甚至有的人呢还流泪。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感觉这个眼睛啊给什么东西淹了一样，又沙又疼，非得这个时候洗洗脸眼睛才能好受一点。有些人还告诉我，尤其有些女性，哎，经常跟我说，说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特别涩，非得点点这个眼液或者叫人造泪液可能能舒服一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同时还伴有什么呢？说嗓子干，哎，咽干。当然了，有些人是这个上了年纪一点啊，可能是有点什么呢，眼睛就花了。说到了四五十岁呢，眼睛就花了。原来眼睛好不用戴眼镜，现在看什么东西必须要戴一眼镜才行。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肝的问题，中医讲叫做肝主目。在《内经》当中就提呢，说人年五十，这个时候呢，肝气始衰，目始不明。五十岁左右啊，这个肝气就衰了。肝气衰了的第一个症状，《内经》当中就提出来了，叫做目始不明，眼睛啊就怎么样呢，就看不清东西了。另外，《内经》当中还提出来，叫做肝怎么样？肝气通于目，肝和目能变五色。只有肝气怎么样呢？旺盛，功能旺盛，气血能够输入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东西才能明亮，目光才能炯炯有神。在《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整体当中啊，又有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就说我们五行吧，木火土金水，每一行当中又有木火土金水。中医也把这个观点称作什么呢？称作叫五行互藏。简单的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我们这个脸呀是由心所主，但是呢这个脸呢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分区，这不同的分区又分属不同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这个地儿可能就属于肺，属于心。我们这两颧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就归属于谁？归属于肾。说我们这个鼻头这个地儿，就归属于谁了？归属于脾了。有人到这个中医去看大夫，说你可以伸出舌头来，那大夫经常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我们说舌本身是由心所主，但让你伸出来看舌的时候，他可能又说了，他说你边上啊有齿痕，齿痕就是脾虚，说你舌尖红啊，舌尖红，舌尖就属于心。说你舌根啊苔比较腻比较厚，这又归属于谁啊？舌根又归属于肾。也就是说舌本身是属于心的，但是它又分属于五行，分属于五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这又回来到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刚才我说了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变五色，但是眼睛又分属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原文，叫做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五脏六腑啊，它这精气啊气血啊都到达我们的眼睛，而形成了我们眼睛目能变五色吗？形成了这样的功能。眼睛是属于肝，但同时眼睛又分属五行，又分属于五脏，这也是《内经》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内经》当中就讲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而其中 说我们这个眼皮上下眼睑呀、这就归属于脾，在后世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肉轮。说我们这个白眼球啊，又归属于谁啊？肺，这就属于筋，又称为叫气轮。黑眼球呢，又叫做什么呀？归属于谁？归属于肝，归属于目，又叫做风轮。那个眼内眦、眼外眦，哎，这就归属于谁啊？归属于心，又称为血轮。我们黑眼球中心的部位，称作什么呀？是瞳神，有人叫做瞳仁，这又归属于谁啊？归属于肾，又叫做水轮。这里的肉轮、风轮、气轮、血轮、水轮，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当中的著名的五轮学说。这种理论在临床上极有运用价值。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人得针眼儿，说这个上眼皮呀、怎么样呢？起包了，里边有个小肿物，哎，又红又疼又臃肿了。中医说的很明确呀，它生在哪儿呢？生在眼皮当中。眼皮属于谁呀？属于脾胃呀。那就是脾胃有淤热，脾胃有火，你应该去脾胃之热就可以了吗？还有人有一种症状什么呀？上眼皮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这是什么呀？脾气是主升提的，是往上的，应该能抬起来，抬不起来说明什么呀？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升提脾气。老年人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是白内障。那白内障是什么呀？是我们那个瞳神好像有东西在那儿挡着，有一层薄膜。瞳神属于谁啊？属于肾。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经常有人说一到夏天游泳得红眼病，这红眼病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白眼球当中泛红，红是热嘛，白眼球属于肺呀、这是肺有热，应该运用点什么呀？应该运用点清肺热的药物就可以进行治疗了。好，这我说的是眼睛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
2: 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了眼睛与肝的关系。现代人呢，我们看的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些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 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里面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离死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

0: 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眼睛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解读眼部的健康关联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的讲解。
7: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许多朋友啊，是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用眼睛用的太多了，而且呢是长期的不换姿势，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损伤，也造成我们肝的损伤。所以《内经》当中也明确提出来，叫做久视伤血。久就是长久的意思呀，视就是看东西呀，伤什么呢？伤血。伤谁的血呀？这不是主要就是伤的肝血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在这个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写稿子呀、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看看远的地方，远眺一些东西，还可以呢做做眼睛的保健操，这样呢恢复一下眼睛的疲劳。这是我今天说的是第二个。
3: 肝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肝主目、肝主筋之外，肝脏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肝胆相照，肝和胆一直是一对好伙伴。那么肝和胆究竟是如何相互协作的？胆又在人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7: 第三个我要谈一谈肝跟胆。因为在这个疲乏的症状当中啊，有一个突出的症状是什么？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我们很少这么听说吧，说这人非常疲乏，全身没劲儿，结果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很少。基本上有疲乏没劲儿都是不愿意动，而且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而且这样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呀？心情不畅，抑郁，不舒服，而且容易被激惹，对一些事情经常是犹豫不决，反复在这儿想，下不了定论。这些症状实际上跟我们说跟胆有密切关系。那么从肝怎么就谈到胆了呢？老百姓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也就是说认为肝跟胆啊，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无间的一对好伙伴，在内经当中就称为叫做肝和胆。当然了，他们俩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肝是脏， 胆是腑，谁管着腑？是脏管着腑，也就是说肝管着胆。胆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胆里边藏有精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汁嘛。所以《内经》把胆称为什么呀？叫做胆者，中精之府。胆里边呀藏有很多精汁，这些精汁能有什么作用呢？有助我们的消化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当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另外呢，胆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这个我不说可能大家也能清楚，老百姓经常就这么说，这个人呀胆小如鼠，胆小怕事，说那个人呀，哎呀，胆大包天。那你看啊，这个胆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胆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量，实际上是判断这个事物能做还是不能做，并且决定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去不去，决定去不去去做，是干这么一个作用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这个胆，称作什么呀？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也。这个决断就是判断这个事物行不行，能不能去做，值当着不值当着去做。如果一旦胆虚，判断不下来，就会产生犹豫不决，反复在那儿思考。我们有时候说瞻前顾后，犹豫不定。等你犹豫吧，等你犹豫完了，那事情早就过去了。那么胆大包天的呢，那就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新鲜事物或者是极限，他都敢去挑战，这就是胆大了吗？因此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呢？凡食一脏，取决于胆也。你看这话啊，食一个脏腑，全身就是一个脏腑嘛，食一个脏腑取决于谁呀？跟谁有密切关系啊？跟胆的决断有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在说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所有的脏腑啊都参与，但是在这里呢，真正起决断作用的下定论的是谁呀？就是胆。因此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犹豫不定啊、犹豫不决呀、啊、不反反复复思考下不了决断呀，我们就说可能是谁的作用、谁的病变了呢？这就是胆主决断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紧紧抓住胆来去治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强迫症的病人。实际上强迫症的病人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俩人约好了要在一个地儿见面，共同出去办一件事儿，约好了时间了，这位朋友到了，结果打电话就给我所说的这个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到没到？他说我在路上呢。他一听快了，在这就等着他吧。等了一会儿还没到，又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到啊？他说我在路上呢，还没到。在这等着这哥们儿就认为说你们家离这儿不太远呀、啊、就是走路20分钟也就到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在路上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人就说了，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楼房里的6楼，下了楼了突然想起来了，说我们家那门没锁呢，检查检查门以后又下来了，走到小区门口了又响了，说我这窗户到底关还是没关呀？又跑上去了，又回去再看窗户，一来二去就完了。其实这种人呀还真不少见，我所见到的反复洗手的，把这个手啊都给洗脱皮了，还得在这儿洗。尤其是前一段门诊看一个白领，一个女士，哎，她又有一个问题，老认为落东西了，在这儿 看完病，号完脉，开着方子药。

0: 来支配着他。他明明知道这没意义，可能没有，但是还是支配着他，一定要去查看，再去查看。这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这种强迫症，我们就认为中医当中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胆气不足，属于胆虚。而胆虚我刚才说了，胆谁支配着它呢？是肝。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从肝胆入手。现在临床上有一张挺著名的方子，叫做柴芩温胆汤。其实它主要作用的原理就是疏肝利胆利气化痰调脾胃，主要是就这么一个作用。胆气一疏，肝气一疏，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去解除。同时它还一个作用，因为这张方子里面呀，它有这种调脾胃的药物。你像啊，它这里有什么呀？有柴胡啊、黄芩呀、枳实啊、茱萸啊、茯苓、半夏、陈皮。这些茯苓、半夏、陈皮、枳实，这实际上是调脾胃。所以我们说，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胆小怕事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关门，哎，他就害怕；一打雷，他就害怕。这个时候再伴有那些食欲不振，哎，肚子比较胀，食欲又不太好，是比较好用，是比较好用的。因此呢，我们说这种像犹豫不决啦，像比较抑郁啦，哎，再加上一些逐渐会发成强迫症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说都跟肝和胆有密切的关系。强迫和反强迫这两个的冲突导致的这个病人非常的焦虑，可以说身心交瘁，有的是痛苦不堪，工作有的时候就不能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肝胆是非常的合适的。好，下面我们再稍微总一下，也就是前面我说了，肝是主筋的，筋跟我们疲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肝又主目，我们的眼睛跟谁啊？跟这些疲乏疲劳的症状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肝主胆，跟我们的食欲不振呀，跟我们那个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呀、焦虑呀，也是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很明确提出来，脾法由谁所主？由肝所主。《内经》有一句原文叫做肝者脾疾之本，这里这个脾是音译都同疲劳的疲，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疲劳疲乏的意思。疾，脾疾之本，疾疾还是疲劳疲乏的意思，所以就把肝称为是我们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根本。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综合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心烦、眼花、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也长时间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疲劳综合征的出现？关于预防的具体方法，翟双庆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人为什么会疲乏。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那么既然是疲劳啊、疲乏呀，都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想不疲乏，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我们有了疲劳疲乏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去消除它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应该适当的劳作，也就是说应该劳逸结合，应该有一些活动，该走路走路，该运动运动， 但是

0: 不能太过，也就是说该休息休息，要有肝调整气血，使气血休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持你这种什么呢，情志畅快，你要减少你的心理的这种压力。有人说怎么减少这种心理的压力，实际上我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减少啊，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目标啊，远大的这个目标啊，给它细化，让它近期一点，把大的目标给它缩减一下。另外就是多找一些人生的乐趣，而且是简便易行的这些乐趣，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保持情志心情的愉悦。第三个方面嘛，我们还是要养养我们的肝，那么应该增强点营养。有人说怎么增强营养啊，是不是经常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中药里边也有很多是一种食疗药啊，也有一些药膳呀，你比如说你在炖鸡的时候能不能搁一点这种当归啦、白芍啦、枸杞啦、党参啦，哎，搁一点这样的中药，这些药都干嘛的呢，都可以养肝柔肝，使我们的肝保持旺盛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消除疲劳。我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内经》当中对于肝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而且呢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对人体非常有用。那么肝呢是有调动气血、调节气血的作用，有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实际上啊，调动气血也好，调畅情志也好，这一点呀对于女子尤为重要，尤其在女子当中的像月经啊，像一些乳房的增生的这些疾病啊，像还有人得点什么黄褐斑呀、啊更年期综合症啊，肝在这里边是尤为关键。所以中医也有这种说法，女子以肝为本，女子以血为本。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就为您说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草堂。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呐、砍呐，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 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
4: 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

0: 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

0: 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福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月产生了登月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全诗以诗题《望月》中的《望》字着笔，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福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九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茶有九难。那这其中的第九难呢，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稀释，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他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啊、异味啊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烤焙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珍藏，而且呢在多次开封取茶以后呢，可以再次重复焙干后再珍藏，这样呢就可以长久保持茶叶在新茶的时候呢就具备的那种品色。那实际上呢，赵佶关于这个藏茶的改进呢，也对后来的中国茶文化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它是这个密封藏茶这一理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最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呢至今一直为茶人所采用。那么跟古代有所不同的呢，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焙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两三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数则手面干而香减，湿焙则杂色波而未散，要当新芽出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雍和七分，漏火三分， 亦以清辉散覆，良久即至背楼上，以逼散背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斩脚背之，未可蒙蔽，后火通彻覆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出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清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楼放在炉上，用来逼散楼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楼里，一定要让焙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焙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0: 赵吉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哎，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啊，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啊，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氮气啊，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氮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岩茶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

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啊，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啊，或者说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啊，或者说这种轻发酵的乌龙啊，一次买个4两半斤呢，就能喝很久了。啊，不必一买就什么4、5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啊别急着喝，明前呀，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玉、体育的玉、孕育的玉，玉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养育啊、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或者说训练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储存在那里守成不变，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要化育，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然是

0: 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哎，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它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哎，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用微弱啊、无焰的啊这种火来烘茶，哎，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哎。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啊，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啊，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哎，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
3: 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
3: 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四万，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尊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又是数倍于我，咱应当避之，等后续部队到了再和他们开战。柴荣说，用兵之道，一是速，二是奇，若是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还有什么奇速可言？且是刘崇让咱们等吗？锦军知道北军之阵，皇帝下了命令，谁敢不遵？奇怪的是，北汉军与辽兵既然存了个灭此朝时的决心，稍一接触便开始后退。柴荣不知是计，命令周军追击。赵匡胤赶来劝阻，柴荣不听。北汉军在前边逃，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一万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 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高声喊道：
4: 诸位将士，我军七倍于周军，周军自知不是我军对手，畏缩不前，他们自己把立功的机会双手送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要，冲啊！
3: 喊毕，一马当先杀向周军，把樊爱能、何辉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这两人立即后退，一下2000多名将士被张元辉切割包围。柴荣正要驱军去救，樊爱能和何辉连连挥动白旗向北汉军起降，且一声叠一声地高呼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冯道笑了：
6: 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
3: 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
6: 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
3: 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事关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连皇帝都拼上了，你赵匡胤还在观望什么？何况你和柴荣还有8拜之交。赵匡胤大声喊道：
6: 诸位将士，诸位兄弟，主忧臣辱，主危臣死，陛下乃万乘之尊，今也亲临前线，吾等还在观望什么？冲啊！
3: 言未毕，纵马跃出，手执一条攀龙棍倒入敌阵。众将见了，发一声吼，杀向敌阵，任他箭如飞蝗，勇往直前。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况且杀入敌阵的不止赵匡胤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10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4，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地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100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
6: 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官职，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1/5，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
3: 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
6: 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
4: 国威的女婿，李崇进，国威外

0: 你就走吗？杨衮说，以你之见，该当何辱？杨业说，他刘崇得给咱靠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杨衮点头说，你说的对，可刘崇并未有靠军之意，他不靠咱，咱自己犒劳自己。怎么犒劳？打谷草啊。好，传令三军返国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汉，居然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永德给了他答案，陛下，您不必大惊小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事一桩，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有逃跑过，逃跑了能够回来还是好兄弟，何况不管谁做皇帝都要打仗，要打仗就得有兵，多多益善，所以樊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陛下，古人有言，兵不在多而在精，樊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之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翰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搬过了纸，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迎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这一斩便是七十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当然要赏。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 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

0: 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威代汉，觉着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李重进明争暗斗，而李重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重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三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韩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副帅的官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殿中员外将军的官帽，掌宿卫侍从，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史延德为副先锋，率兵20,000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20,000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30,000人，闻听后周兵分2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2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诲、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十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10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 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傅彦清敢，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饮。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六七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傅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曹彬诺诺而退。傅彦清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傅彦清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到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傅彦清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 砥砺前行。

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

0: 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6: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0: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7: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 推进市场。

0: 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
1: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2: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3: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行情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行情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4: 点火。
5: 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式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7: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5: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 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次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次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地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本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19号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海关相关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8: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1: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9: Past experience.
10: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8: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1: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11: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1: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12: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 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

0: 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四月份，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 8.9 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1: 那么据日本媒体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

0: 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啊，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2: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3: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3: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2: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

0: 联合使交朋友，促团结，使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1: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6: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
7: 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16: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15: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17: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15: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18: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19: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15: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鸡无蛋的窘境。
1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5: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的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5: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7: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20: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 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

0: 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的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3: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 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

0: 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1: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2: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六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3: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日本的

0: 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2: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2: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 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2: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它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2: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4: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5: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4: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

0: 以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1: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0: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2: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0: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1: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0: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 游客徐义东。
5: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6: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9: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0: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1: 竹子。
12: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3: 我是第一个做的。
14: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3: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5: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2: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5: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2: 学生家长向敏。
16: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7: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2: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 38.08%， 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8: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2: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9: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2: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0: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2: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21: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2: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22: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2: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 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

0: 则。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银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3: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2: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徽毫

0: 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啊，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成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节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六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是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

0: 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3: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4: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3: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4: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3: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4: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3: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

0: 须要遵从啊他的这种传统的普世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普世，
1: 固定的普世，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有绿豹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0: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普世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 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

0: 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我们的身体为何时常会感到筋疲力尽？所谓的疲劳综合征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三集《人为什么会疲乏》。肝与我们的视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 我们的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辨五色。
1: 日常生活中出现食欲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2: 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1: 《黄帝内经》中指出，肝者脾疾之本，胆者中精之府。肝和胆对于我们身体状态的调节至关重要。那么当肝胆出现怎样的状况时，会使得人体感觉到筋疲力尽？古老的《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中的疲劳综合征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人为什么会疲乏？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人为什么会疲乏？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呀，说最近感觉到非常的疲劳。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呢，还跟我这么说，说一下班回家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往沙发上一躺，吃完饭以后非得在沙发上睡一觉才能再干别的。看看电视呢，也只是看一些什么呢，无厘头的电视剧，比较荒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呀，看这些电视剧呀或电影啊，不用什么思考，不用心思，一看一乐就完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最近在门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过来说呀，最近身体特别疲乏，也是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呢心情还比较抑郁，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趣。还有一点什么症状呢，像低热、嗓子疼、头疼、头晕、心烦，特别爱发火，看什么都不太顺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症状啊，你一看是林林总总，给它归拢了一下有20多项，但是其中呢以疲乏疲劳为主要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呢，这个症状呢我们现在也称为叫做疲劳综合症。今天我要说这疲乏呀，跟我们的胆、 跟我们的这个筋，跟我们那个眼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谈一下肝主筋。我们经常听老百姓啊说评价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好，哎，称作是筋骨好，或叫筋骨强健。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所说的，称作叫肝主筋，肉当中主导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筋，在中医当中就把这筋称作筋膜，包括我们西医当中所说的什么肌腱啦、韧带啦，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中医筋的范畴当中。那么筋靠什么养呢？筋怎么就能够强健就有力呢？内经当中说什么呀？说食气入胃，叫做什么呀？散精于肝，引气于筋。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水谷精微啊，化生为营养，给谁呢？给了肝。由肝把这些营养输布给谁呢？输布给筋。筋得养才能有力，所以我们说是肝养筋。所以当我们想爬楼梯的时候，当我们想爬山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动到了哪儿呢？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啊。当我们举东西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举重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给谁呢？调到了我们的胳膊呀，调到了我们的手这儿，所以我们才能够拿东西。如果肝要有病变的话，调动气血不利的话，那么我们那个筋还能完成这些任务吗？就完成不了了，所以人也就感觉到疲乏无力了。进一步还有人就感觉到肢体有点麻木了，说我活动啊，这个筋就指挥不了了，筋就活动不了了，变成了关节屈伸不利，还有些麻木。我在门诊上知道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哎，比较奇怪，50多岁，是一个男性，这一个东北的患者，但他工作呢是在北京的某个车厂，当然了，他看车是一什么车呢？是在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地方。那么当有人停完车要开走的时候，可能要交费，这个人呢就得去骑着自行车去到这个车这儿去收取这个停车费。这个人患了一个毛病，就这个腿脚啊，他在这坐着或站一会儿以后，活动起来非常不便利，动不了。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开车的人开车要走，他去追人家，刚上自行车啪就给摔倒了。这么一个病人在东北，在哈尔滨也进行过多次诊治，最后人家给的结论呢是一个嗜酸性筋膜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经过多方治疗，西医给他判断说这个病啊没法治，治不好，说你就在家歇着吧。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老板打电话，说我就不回北京了。北京老板是他一亲戚，一听呢说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过来吧，到北京吧，北京医院也多，给你看一看看能有什么方法去治疗不。这样他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嘛，哎，就从东北又来北京了。到了我的诊室，是几个人扶助他过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走路都困难了，坐下躺下都需要有人扶助。我们一看呀，这就是一个，按中医讲啊，这就是一个痹症，实际上就是一个筋膜受伤。在《内经》当中就提到，怎么叫痹呢？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就是说，风啊、寒呀、湿啊这三种邪气啊，侵犯到人体，和我们人体内在逆乱的气血相结合，就形成了痹症。痹嘛，就是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了吗？哎，导致筋膜失养。实际上我们治疗就是按照去除风寒湿，另外加上 养血柔肝，就用这些方法来治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病人就自行前来诊治了，不用别人辅助了。又过了两个月，这人就到车厂去上班了。你说这个病案好像是挺邪乎，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很简单，主要是从肝来入手，这是肝主筋。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了，那么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筋来强健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提示了，很简单，筋嘛，它是主运动了吗？它是附着在我们关节周围的，连接我们关节的，所以我们有一条应该怎么样呢？多活动一些。如果你老不动，老躺着歇着，气血呢不容易到达筋膜，那么呢筋膜动起来，再动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应该经常活动。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要注意休息。内经当中讲啊，叫人卧多血归于肝嘛，因为肝是调动这些气血到达筋膜的，所以肝不能受伤。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肝主筋。
1: 中医认为筋是人体肌肉力量的主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筋的养护，使筋膜保持健康的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疲乏的状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疲乏的症状却不仅仅局限于肢体，也会作用于人的眼睛上。那么身体疲乏对于我们的眼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那么在我们说疲乏症状当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什么呀，人感觉到这个眼睛啊干涩，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看，就愿意闭着眼睛，甚至有的人呢还流泪。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感觉这个眼睛啊给什么东西淹了一样，又沙又疼，非得这个时候洗洗脸眼睛才能好受一点。有些人还告诉我，尤其有些女性，哎，经常跟我说，说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特别涩，非得点点这个眼液或者叫人造泪液可能能舒服一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同时还伴有什么呢？说嗓子干，哎，咽干。当然了，有些人是这个上了年纪一点啊，可能是有点什么呢，眼睛就花了。说到了四五十岁呢，眼睛就花了。原来眼睛好不用戴眼镜，现在看什么东西必须要戴一眼镜才行。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肝的问题。中医讲叫做肝主目，在内经当中就提呢，说人年五十，这个时候呢肝气始衰，目始不明。五十岁左右啊，这个肝气就衰了。肝气衰了的第一个症状，内经当中就提出来了，叫做目始不明，眼睛啊就怎么样呢，就看不清东西了。另外内经当中还提出来叫做肝怎么样，肝气通于目，肝和目能变五色。只有肝气怎么样呢，旺盛，功能旺盛，气血能够输入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东西才能明亮，目光才能炯炯有神。在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整体当中啊又有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就说我们五行吧，木火土金水，每一行当中又有木火土金水。中医也把这个观点称作什么呢？称作叫五行互藏。简单的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我们这个脸呀是由心所主，但是呢这个脸呢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分区，这不同的分区又分属不同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这个地儿可能就属于肺，属于心。我们这两拳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就归属于谁？归属于肾。说我们这个鼻头这个地儿，就归属于谁了？归属于脾了。有人到这个中医去看大夫， 说你可以伸出舌头来。那大夫经常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我们说舌本身是由心所主，但让你伸出来看舌的时候，他可能又说了，他说你边上啊有齿痕，齿痕就是脾虚，说你舌尖红啊，舌尖红，舌尖就属于心，说你舌根儿啊苔比较腻比较厚，这又归属于谁啊？舌根又归属于肾。也就是说舌本身是属于心的，但是它又分属于五行，分属于五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这又回来到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刚才我说了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辨五色，但是眼睛又分属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原文，叫做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五脏六腑啊，它的精气啊气血啊都到达我们的眼睛，而形成了我们眼睛目能辨五色吗？形成了这样的功能。眼睛是属于肝，但同时眼睛又分属五行，又分属于五脏，这也是内经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内经当中就讲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而其中说我们这个眼皮上下眼睑呀、这就归属于脾，在后世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肉轮。说我们这个白眼球啊又归属于谁啊？肺，这就属于筋，又称为叫气轮。黑眼球呢又叫做什么呀？归属于谁？归属于肝，归属于目，又叫做风轮。那个眼内眦、眼外眦，哎，这就归属于谁？归属于心，又称为血轮。我们黑眼球中心的部位称作什么呀？是瞳神，有人叫做瞳仁，这又归属于谁？归属于肾，又叫做水轮。这里的肉轮、风轮、气轮、血轮、水轮，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当中的著名的五轮学说。这种理论在临床上极有运用价值。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人得针眼儿，说这个上眼皮呀、怎么样呢？起包了，里边有个小肿物，哎，又红又疼又臃肿了。中医说的很明确呀，它生在哪儿呢？生在眼皮当中。眼皮属于谁呀？属于脾胃呀。那就是脾胃有余热，脾胃有火，你应该去脾胃之热就可以了吗？还有人有一种症状什么呀？上眼皮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这是什么呀？脾气是主升提的，是往上的，应该能抬起来，抬不起来说明什么呀？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升提脾气。老年人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是白内障。那白内障是什么呀？是我们那个瞳神好像有东西在那儿挡着，有一层薄膜。瞳神属于谁啊？属于肾。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经常有人听说一到夏天游泳得红眼病，这红眼病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白眼球当中泛红，红是热嘛，白眼球属于肺呀、这是肺有热，应该运用点什么呀？应该运用点清肺热的药物就可以进行治疗了。好，这我说的是眼睛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
0: 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了眼睛与肝的关系。现代人呢，我们看的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些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
0: 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眼睛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解读眼部的健康关联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的讲解。
13: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许多朋友啊，是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用眼睛用的太多了，而且呢是长期的不换姿势，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损伤，也造成我们肝的损伤。 所以《内经》当中也明确提出来，叫做久视伤血。久就是长久的意思呀，视就是看东西呀，伤什么呢？伤血，伤谁的血呀？这不是主要就是伤的肝血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在这个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呀、啊、写稿子呀、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看看远的地方，远眺一些东西，还可以呢，哎，做做眼睛的保健操，这样呢，恢复一下眼睛的疲劳。这是我今天说的是第二个。
2: 肝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肝主目、肝主筋之外，肝脏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肝胆相照，肝和胆一直是一对好伙伴。那么肝和胆究竟是如何相互协作的？胆又在人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3: 第三个，我要谈一谈肝跟胆。因为在这个疲乏的症状当中啊，有一个突出的症状是什么？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我们很少这么听说吧，说这人非常疲乏，全身没劲儿，结果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很少。基本上有疲乏没劲儿都是不愿意动，而且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而且这样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呀？心情不畅，抑郁，不舒服，而且容易被激惹，对一些事情经常是犹豫不决，反复在这儿想，下不了定论。这些症状实际上跟我们说跟胆有密切关系。那么从肝怎么就谈到胆了呢？老百姓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也就是说认为肝跟胆啊，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无间的一对好伙伴，在《内经》当中就称为叫做肝和胆。当然了，他们俩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肝是脏，胆是腑，谁管着腑？是脏管着腑，也就是说肝管着胆。胆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胆里边藏有精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汁嘛。所以《内经》把胆称为什么呀？叫做胆者中精之腑。胆里边呀藏有很多精汁，这些精汁能有什么作用呢？有助我们的消化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当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另外呢，胆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这个我不说可能大家也能清楚，老百姓经常就这么说，这个人呀胆小如鼠，胆小怕事，说那个人呀，哎呀，胆大包天。那你看啊，这个胆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胆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量，实际上是判断这个事物能做还是不能做，并且决定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去不去，决定去不去去做，是干这么一个作用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这个胆，称作什么呀？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也。这个决断就是判断这个事物行不行，能不能去做，值当着不值当着去做。如果一旦胆虚，判断不下来，就会产生犹豫不决，反复在那儿思考。我们有时说瞻前顾后，犹豫不定，等你犹豫吧，等你犹豫完了，那事情早就过去了。那么胆大包天的呢，那就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新鲜事物或者是极限，他都敢去挑战，这就是胆大了吗？因此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呢？凡食一脏，取决于胆也。你看这话啊，食一个脏腑，全身就是一个脏腑嘛， 十一个脏腑取决于谁呀、啊？跟谁有密切关系啊？跟胆的决断有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在说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所有的脏腑啊都参与。但是在这里呢，真正起决断作用的下定论的是谁呀、啊？就是胆。因此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犹豫不定啊、犹豫不决呀、啊、不反反复复思考下不了决断呀、啊，我们就说可能是谁的作用、谁的病变了呢？这就是胆主决断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紧紧抓住胆来去治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强迫症的病人。实际上强迫症的病人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俩人约好了要在一个地儿见面，共同出去办一件事儿，约好了时间了，这位朋友到了，结果打电话就给我所说的这个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到没到？他说我在路上呢。他一听快了，在这就等着他吧。等了一会儿还没到，又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到啊？他说我在路上呢，还没到。在这等着这哥们儿就认为说你们家离这儿不太远呀、啊，就是走路20分钟也就到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在路上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人就说了，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楼房里的6楼，下了楼了突然想起来了，说我们家这门没锁呢，检查检查门以后又下来了，走到小区门口了又想了，说我这窗户到底关还是没关呀，又跑上去了，又回去再看窗户，一来二去就完了。其实这种人呀还真不少见，我所见到的反复洗手的，把这个手啊都给洗脱皮了，还得在这儿洗。尤其是前一段门诊看一个白领，一个女士，哎，她又有一个问题，老认为落东西了，在这儿看完病号完脉开着方子要走了，他非得拿出去拿我那个小脉诊，拿过来脉诊看看底下是不是压着他的东西呢，然后再反复的看这个衣件是不是挂着他的东西呢。然后这病人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你这个脉诊底下啊不可能有我的东西，因为我也没往里放东西嘛，那个衣服件离我挺远，我根本就没有到那衣服件那儿去，我怎么能会把东西挂那儿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毫无意义的这么一种冲动，这么一种意识来支配着他，他明明知道这没意义，可能没有，但是还是支配着他一定要去查看，再去查看。这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这种强迫症，我们就认为中医当中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胆气不足，属于胆虚。而胆虚我刚才说了，胆谁支配着它呢？是肝。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从肝胆入手。现在临床上有一张挺著名的方子，叫做柴芩温胆汤。其实它主要作用的原理就是疏肝利胆利气化痰调脾胃，主要是就这么一个作用。胆气一疏，肝气一疏，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去解除。同时它还一个作用，因为这张方子里面呀它有这种调脾胃的药物，你像啊它这里有什么呀，有柴胡啊、黄芩呀、枳实啊、茱萸啊、茯苓、半夏、陈皮，这些茯苓、半夏、陈皮、枳实，这实际上是调脾胃。所以我们说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胆小怕事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关门哎他就害怕，一打雷他就害怕，这个时候再伴有那些食欲不振，哎肚子比较胀，食欲又不太好，是比较好用，是比较好用的。 因此呢，我们说这种

0: 好，下面我们再稍微总一下，也就是前面我说了，肝是主筋的，筋跟我们疲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肝又主目，我们的眼睛跟谁啊？跟这些疲乏疲劳的症状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肝主胆，跟我们的食欲不振呀，跟我们那个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呀、焦虑呀，也是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很明确提出来，疲乏由谁所主？由肝所主。《内经》有一句原文，叫做“肝者，脾疾之本”。这里这个“脾”是音译都同疲劳的“疲”，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疲劳疲乏的意思。疾，脾疾之本，疾疾还是疲劳疲乏的意思，所以就把肝称为是我们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根本。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综合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心烦、眼花、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也长时间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疲劳综合征的出现？关于预防的具体方法，翟双庆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人为什么会疲乏。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那么既然是疲劳啊、疲乏呀，都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想不疲乏，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我们有了疲劳疲乏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去消除它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应该适当的劳作，也就是说应该劳逸结合，应该有一些活动，该走路走路，该运动运动，但是不能太过，也就是说该休息休息，要有肝调整气血，使气血休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持你这种什么呢？情志畅快，你要减少你的心理的这种压力。有人说怎么减少这种心理的压力？实际上我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减少啊？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目标啊，远大的这个目标啊，给它细化，让它近期一点，把大的目标给它缩减一下。另外就是多找一些人生的乐趣，而且是简便易行的这些乐趣，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保持情志心情的愉悦。第三个方面嘛，我们还是要养养我们的肝，那么应该增强点营养。有人说怎么增强营养啊？是不是经常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中药里边也有很多是一种食疗药啊，也有些药膳呀。你比如说你在炖鸡的时候，能不能搁一点这种当归啦、白芍啦、枸杞啦、党参啦，哎，搁一点这样的中药。这些药都有干嘛的呢？都可以养肝、柔肝，使我们的肝保持旺盛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消除疲劳。我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内经》当中对于肝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而且呢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对人体非常有用。那么肝呢是有调动气血、调节气血的作用，有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实际上啊，调动气血也好，调畅情志也好，这一点呀对于女子尤为重要。

0: 尤其在女子当中的像月经啊，像一些乳房的增生的这些疾病啊，像还有人得点什么黄褐斑呀，啊，更年期综合症啊，肝在这里边是尤为关键。所以中医也有这种说法，女子以肝为本，女子以血为本。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就为您说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草堂。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哪砍哪，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医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

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全诗以诗题《望岳》中的望字着笔， 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九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茶有九难。那这其中的第九难呢，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稀释，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他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呀、异味呀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

0: 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烤焙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珍藏，而且呢在多次开封取茶以后呢，可以再次重复焙干后再珍藏，这样呢就可以长久保持茶叶在新茶的时候呢就具备的那种品色。那实际上呢，赵佶关于这个藏茶的改进呢，也对后来的中国茶文化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它是这个密封藏茶这一理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最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呢，至今一直为茶人所采用。那么，跟古代有所不同的呢，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焙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2、3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数则手面干而香减，湿焙则杂色剥而味散。要当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拥合七分，漏火三分，亦以清灰散覆。良久即至焙楼上，以逼散焙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盏角焙之，未可蒙蔽，后火通彻覆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初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清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楼放在炉上，用来逼散楼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楼里，一定要让焙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焙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0: 赵佶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 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哎，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啊，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啊，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氮气啊，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氮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岩茶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或者说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或者说这种轻发酵的乌龙一次买个四两半斤呢就能喝很久了不必一买就什么四五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别急着喝，明前呀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 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

0: 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啊，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啊，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哎，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哎，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育、体育的育、孕育的育，哎，育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哎、养育啊，哎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啊，或者说训练，啊，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哎，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啊，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储存在那里啊，守成不变，哎，并不是这个意思，哎，它是要化育，哎，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啊，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哎，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他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哎，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哎，用微弱啊、无焰的啊这种火来烘茶，哎，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哎，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啊，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啊，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哎，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
3: 好，你
4: 好，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

0: 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众位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宫廷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请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宫廷圣旨，请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50000，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10000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10000。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尊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 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又是数倍于我，咱应当避之，等后续部队到了再和他们开战。柴荣说：用兵之等，一是速，二是奇，若是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还有什么奇速可言？且是刘崇让咱们等吗？锦军知道北军之阵，皇帝下了命令，谁敢不遵？奇怪的是，北汉军与辽兵既然存了个灭此朝食的决心，稍一接触便开始后退。柴荣不知是计，命令周军追击，赵匡胤赶来劝阻，柴荣不听。北汉军在前边逃，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10000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高声喊道：
7: 诸位将士，我军7倍于周军，周军自知不是我军对手，畏缩不前，他们自己把立功的机会双手送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要，冲啊！
6: 喊毕，一马当先杀向周军，把樊爱能、何辉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这两人立即后退，一下2000多名将士被张元辉切割包围。柴荣正要驱军去救，樊爱能和何辉连连挥动白旗向北汉军起降，且一声叠一声地高呼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冯道笑了：
8: 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
6: 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
8: 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
6: 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

0: 至观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连皇帝都拼上了，你赵匡胤还在观望什么？何况你和柴荣还有八拜之交。赵匡胤大声喊道：诸位将士，诸位兄弟，主忧臣辱，主危臣死，陛下乃万乘之尊，今也亲临前线，吾等还在观望什么？冲啊！言未毕，纵马跃出，手执一条攀龙棍，倒入敌阵。众将见了，发一声吼，杀向敌阵，任他箭如飞蝗，勇往直前。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况且杀入敌阵的不止赵匡胤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十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四，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帝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百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观之，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五分之一，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郭威的女婿，李崇进郭威外甥，文韬武略，在五代之中出类拔萃。可郭威并未将皇位传给张李二人，而是传了七侄。如果柴荣没有两下子，郭威会这样做吗？哼，你还生擒什么柴荣？你就等着柴荣怎么生擒你吧。说毕，当即传领三军拔寨还辽。杨业闻之，闯进大帐，对杨衮说：父帅，咱又不是刘崇的臣民，他说让咱来咱就来，他说让咱走咱就走吗？杨衮说：依你之见，该当何如？杨业说：他刘崇得给咱犒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杨衮点头说：你说的对，可刘崇并未有犒军之意，他不犒咱，咱自己犒劳自己。怎么犒劳？打谷草啊。好，传令三军返国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
1: 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

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陛下，古人有言，兵不在多而在精，樊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是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翰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搬过了纸，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应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这一斩便是70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当然要赏。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国威代汉，觉着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李崇进明争暗斗，而李崇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崇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3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

0: 谈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副帅的官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殿中员外将军的官帽，长素未侍从，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史延德为副先锋，率兵20000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20000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30000人，闻听后周兵分2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两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诲、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石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10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符彦卿敢，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
1: 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引。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6-7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符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
0: 曹彬诺诺而退。符彦卿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符彦卿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到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
1: 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 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
0: 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
1: 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
0: 柴荣一跃而起，
1: 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
0: 柴荣激暗说：“
1: 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
0: 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专家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还将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就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近日，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工作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同一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的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评论员许俊明，共同来解读这一话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情况。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3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3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8: 这次朱雀3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3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3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1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啊，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2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 它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7: 是，
8: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地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7: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8: 对，
7: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9: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7: 是
9: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7: 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8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10: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

0: 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1: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2: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1: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2: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一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3: 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4: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网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是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腿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机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3: 是
4: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网系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3: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4: 对，
3: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1: 对，
3: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4: 没错，
3: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1: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咱们要明确一下， 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这个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昔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

0: 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届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群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0: 是的是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尝试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2: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0: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的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

0: 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0: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桥。
2: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读完这两则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嫦娥七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实现紫极陆地回收，中国航天正以加速度书写新时代的太空答卷。嫦娥七号承载着人类对月球南极水冰资源的渴望，将用绕、落、巡飞跃的一体化探测模式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奠定基石。朱雀三号则以一把倒车入库的精准回收，让中国跻身全球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的少数国家之列，为低成本、高频次航天发射打开大门。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深感自豪，更感责任重大。中国航天每一步跨越，都是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我们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每一位海外同胞，让世界看到中国探月从绕落回迈向驻月时代，商业航天从入轨走向复用。这不是神话，而是一代代航天人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接力赛跑。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愿做那座桥，连接故土与异乡，让海外华人始终与祖国的航天梦想同频共振。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8: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7: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18: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7: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8: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19: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17: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

0: 明显是现金买票。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1: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的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2: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6号至23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3: 环球华人，
0: 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2: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4: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道，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2: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5: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

0: 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2: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2: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 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

0: 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1: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2: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它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1: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3: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0: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1: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 问题格外的明显。

0: 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70%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3: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3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 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啊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帆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帆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4: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40%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4%。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刚才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 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5: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首次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4: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6: 11.5万载中途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4: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5: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4: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5: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4: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6: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4: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5: 我们的阿弗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4: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 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5: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4: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 1.5 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5: 正在进行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4: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5: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4: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 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技，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枝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7: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8: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7: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8: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7: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9: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7: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8: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爸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7: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10: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7: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11: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7: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八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是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12: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7: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8: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7: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古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er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10000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2: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3: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4: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
3: 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2: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5: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2: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5: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2: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3: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2: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3: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6: 站稳了啊！
7: 嗯，站稳了。
6: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7: 好。
6: 出去出声了啊！
2: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8: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2: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7: 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2: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5: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2: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3: 搜救犬它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一级到头。
8: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3: 只有10来条。
2: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3: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2: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庐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3: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2天，他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2: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3: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2: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3: 它就一只小狗，它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它不相识的人，它已经很伟大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 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西北部，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五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1: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2: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眼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1: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3: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1: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4: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带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1: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2: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1: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

0: 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1: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野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野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1: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野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野村村民陈光银，
2: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0: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野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野村游客，
3: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0: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野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野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1: 秋野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野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1: 下一步秋野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用，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融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思维的宝库。中医将会为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什么是中医？您对中医的了解有多少？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做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由此逐渐产生了热运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系统理论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这是一部总结秦汉以前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从整体观念出发，用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作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在临床上，《黄帝内经》确立了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诊疗手段，它将诊断和治疗创造性的融为一炉。我们不妨从一些现实的病例中来体验中医施治与西医的差异之处。

0: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经络点穴、运气疗伤、神医神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而柳枝接骨的故事更是达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一个武士腿部骨头受了重伤，一位神医迅速用斧头砍下一根柳枝，用锯子把柳枝锯断，用斧头把柳枝剥了皮，整成骨状形，并把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柳枝时，柳枝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生肌血和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再把肌肉缝好，加上木板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植入腿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柳枝接骨让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而在今天，西医运用现代科技，把柳枝接骨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这位患者今年26岁，双腿患股骨头坏死病多年。
1: 我因为患的是双股骨头坏死，这个腿疼得不行了，左腿，然后在北京别的一家医院啊做的那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0: 那么究竟什么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呢？在患者拍的这张 X 光片子上面就显示得十分清楚，片子上患者右腿的股骨头依然还健在，而左边的股骨头却不翼而飞，已被这个白色的不锈钢金属件代替。2004年，患者在一家西医院通过置换手术把左腿股骨头锯掉，换上这个金属件。当他正准备过几天再花6万元钱把右腿股骨头也换上同样的金属件时，他听人说中医也能治疗股骨头坏死病，并且可以保留住股骨头。患者为了保住右腿股骨头，决定暂时不做右腿股骨头置换手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半信半疑地来到了中医骨科医院。股骨头坏死病在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骨石病的范畴，而在今天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中医的师志并没有在患处做文章，在中医整体观念看来，患者的主要症候是气血不调，从而导致了股骨头缺血，造成骨细胞减少乃至于死亡，这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我们要看到这个疾病不能单单纯纯就是髋关节疾病，我们把它是看成全身肾疾病。
0: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则气滞，气滞则百脉不通。肾主骨生髓，肾强则骨健。中医通过补气、补血、补肾，对患者的全身进行调节，使血管内的血液比较充盈，通过气血的调和，使股骨头内的骨细胞代谢能力增强，同时用活血通脉的方法使患者的血液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就逐渐消失。
1: 不是在这儿吃了有2年多的药，这会儿你看都自己，昨天晚上我自己要从再往屋里走了一圈啊。
0: 西医股骨头置换技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般能使用20年左右，而通过中医的保守治疗，气血得到重新调和，这个关节一辈子都没问题。
2: 啊，髋关节这能够动上了，这个动出来将来是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原来它也就是在这种程度就不成了，是吧？哎，就这样，就这样治疗之前就到这种程度，这就不能动了。现在来说，能达40度，能达到90度了，40度变成90度，这个90度对他来讲，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非常高了。
0: 2年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经历了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然而， 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条腿的股骨头被金属替代了，而另一条腿的股骨头通过中医的治疗却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保留了下来。中医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著作。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该书载药365种，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伤寒瘟疫在中原猖獗流行。家住南阳的张仲景家族原有200多人，家族成员因染斑疹伤寒疫病，10年间死的竟然达到2/3。张仲景面对瘟疫，给中原地区和他的家族造成了巨大伤害，痛下决心，立志学医，以解救百姓的生命。张仲景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写成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3: 在这本著名的医学巨著当中呢，最著名的有一个方子叫做麻黄汤。这个麻黄汤呢，就是治疗外感风寒表症的著名方剂，而且后世呢，我们中医界运用的很多的方剂都是从这个方剂演变过来的。这个方子呢，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沿用至今，在临床上一直有着很好的疗效。
0: 一个1700多年开出的中药方子，至今仍是对付风寒的最佳良方。张仲景用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通中药组成的麻黄汤，这个方子药味虽少，但发汗力却很强。
3: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君臣佐使，君呢是主要发挥主要的作用，用发汗的办法去除风寒表症，那么桂枝呢起到臣的作用，辅主君起辅助作用，调和营卫，使麻黄更好的发汗解表。那么杏仁呢起到佐的作用，甘草呢起到使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信使那样，把以上的君臣佐互相联络沟通。
0: 一个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普通通的中药组成的方子，竟然能穿越1700多年的时空隧道，而至今仍然威风八面。张仲景不仅创造了中华医药学的传奇，他还被后人尊奉为医圣。也许这就是中医药神奇的魅力吧。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在中药中，最常见的药就是甘草。 中药的十个方子中，就有八九个方子有甘草这味药，所以中医把甘草列为百药之首，把它奉为国老。
7: 甘草味甘，补气，解毒。根据不同的配伍，它可以起多种用途。所谓解毒，就是缓和药的剧烈之气，药的力量强，特强，特猛烈的。
0: 甘草有甘草结、甘草烧。甘草结是指关节痛的，甘草烧是利尿的，生甘草是解毒的，炙甘草是缓中的。一株小小的甘草竟然有四种用途，那么世间百草都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四气五味都各不同。中药还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无毒等，因此中药更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中药材中的多余毒性又是如何实现去除或减少适合医用的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防病治病中已经积累起一套神奇而有效的去除或减少中药材中多余毒性的制药方法，这种方法人们又习惯地叫它炮制。
8: 一物多性，一种药物它存着多种性能，比方说枣汁，如果清炒，它可以变成镇静药；如果不炒，它就是一种兴奋药，兴奋中枢神经，使得人更精神。不但不能难免镇静，还要兴奋，要兴奋。这样呢，所以啊，一物多性的这个，经过炮制以后，才能适合中医全方用药的需要。
0: 然而，中药炮制的方法、尺度、火候，都是祖先在防病治病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比方说，在切制药材方面，槟榔这种药材，在安国老药工的手中能切100刀。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槟榔为什么要切100刀呢？
8: 比方说100刀槟榔，一个小小的槟榔必须切成100刀，想见它的薄度，想见它的薄度。为什么切这么薄呢？为的是煎药的时候有效成分容易煎出。
0: 安国古称齐州，千百年来，齐州不仅中药的炮制手艺出名，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草到安国始成药，药到齐州始生香”，充满神话色彩的顺口溜。而这句顺口溜却源于药王裴通。裴通，齐州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部下的战将之一。裴通从小就十分酷爱医学。他在驻守齐州时亲自研究医药，带领士兵和当地百姓采药、种药和制药。裴通的这些做法使齐州的药业得到了发展。相传到了宋朝，宋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
8: 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好一个老者来了，我是裴通，听说宋王有病，我特来治疗。宋王说：“好好，正在想你，是吧？”我是怎么病怎么病，给他诉说一番。他根据着这个，给了他一粒药，说吃了吧，吃了就将好。他拂袖而去，走了。走了以后，刚第二天醒来呢， 药王这个秦王的病、宋王的病减轻，逐渐的好了。
0: 宋秦王为了感谢齐州南门外老者的治病之恩，就派人到齐州去寻访老者，结果发现是裴通显灵给他治好了病，于是宋秦王封裴通为药王，在齐州城南门外建起了这座药王庙，同时鼓励齐州的百姓大量种植药材为民治病。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南宋皇帝又加封裴通为明灵昭惠显佑王。随着帝王对裴通的不断封赐，药王裴通的影响越来越大，齐州的药材也被赋予了灵性，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来齐州进行药材交易，齐州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药都。

好了，听众朋友，认识中医感知世界这个内容上半时间段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13: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70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70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1: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13: 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地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地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1: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13: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说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1: 5000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佑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佑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样子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1: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1: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一个多月院， 花了10万多元，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2: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濡养，才会硬化的。
1: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五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其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2: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给他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关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1: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

0: 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1: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这个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之后，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0: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的出现了转机。
1: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需要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可以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0: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一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

0: 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的故事。广东商人胡文虎随父亲在缅甸的仰光开了一家药铺。由于缅甸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蚊虫很多，胡文虎吸取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以老虎头像为标志，创制了虎标万金油。正如万金油所说的，它能够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成了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胡文虎呢，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1英镑或者是1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我试着做过薄荷糕，很容易，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将白糖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留香。薄荷醇是薄荷的有效成分，外用呢具有消炎止痒的作用。它的提取物也叫薄荷脑、薄荷冰，是因为它的外观像冰一样。辛凉是薄荷入药的重要药性，它是唯一具有辛凉解表特性的药物，既能够发汗又能够解热，是治疗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炎的良药。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

全身酸痛，在中医辨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两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两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为隐疹。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他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一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止痒，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薄荷是非常奇特的植物，由于它具有辛凉的药效，因此用量大，它的辛味重，会出现辛辣的灼热感觉，所以呢，有的孩子会说薄荷糖啊，甚至薄荷牙膏是辣的。当用到痱子粉的时候，薄荷脑适量，感觉是凉爽的，量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火辣的感觉，甚至还会有灼痛感，更有甚者还会出现皮肤的损害。因此用薄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就没有了，药效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两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一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芳草、四溢芳香所感叹。薄荷辛凉可见，一片冰心尽在玉壶。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中药薄荷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

0: 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

0: 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情，哪里无情，有情的是人，无情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澹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澹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澹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洲泪、杨澹泪、杨澹哭、杨澹悲、西洲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很多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像宋人赵佶啊，他本人呢，不仅非常的喜爱茶， 而且呢，对。

0: 对茶的这种研究呢，可以说非常的深入广泛，而且他本人对茶叶的喜好呢，也不同寻常，带有他个人的啊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趋向和标准。比如说，他非常关注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小品种的茶叶，那这样对一种产自特殊区域的极为独特的这种小品种的茶的喜好，可以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一直延续了下来，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品茶的习惯和这个鉴赏的标准。比如说茶道的这个词呢，当代人呢理解茶道这个词呢，感觉呢反而是从这个日本这边飘过来的，其实呢倒是在很久以前呢是飘到了日本去，等他再回来呢，这个味道就完全的变了。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真有所谓茶道的话，这个茶道绝不在于人为的表演啊，尽管当年这个赵佶呢非常喜好在这个群臣面前或者说他本人在和别人斗茶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爱摆弄这一套方法，那当然这是当时宫廷闲适生活的一种调剂。那包括在另一种场景下比较严肃的茶礼，比如说在寺院当中的一些比较严肃的宗教生活当中，当时所奉行的这个茶礼呢也有一套这个形式。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呢，后来呢渐渐在中国因为种种时节因缘的变化呢就式微了。但是呢，其实茶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绝不是非常狭隘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胸襟来看呢，它是一种境界。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你要跟我讲茶道，首先第一个标准，你的这个茶叶怎么样。如果你的茶叶仅仅是靠一些现代工艺给它做的干净漂亮卫生这仅仅是最外层最表象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和标准，那么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芳香怎么样气味如何这个滋味的变化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变化你这个茶汤泡了十泡以后，它还能不能让你继续感受它气味辗转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茶道里没有这项内容，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无从想象。所以说最好的茶道是在中国，这其实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外国有的我们都有并不是这样，而是客观的来讲而且呢在我本人看来，最好的这个茶道或者说茶艺呢，其实就是中国潮汕地区从中国的这个清代以后渐渐的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夫茶。那功夫茶道呢，不仅它对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极为的严格，包括茶叶的制作工艺点泡方法，茶具的准备，在沏泡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所有的这些内容呢，既是在中国茶叶发展当中清末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形态，更是古典的中国茶叶文化的一种完美的延续和继承。所以说纵观中国茶叶的这个发展史，包括这个茶艺的这种流变呢，我们发现呢，尽管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呀，民族的变迁呀，沧海桑田有着这样的非常大跨度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饮茶史、茶叶的发展史，包括茶产业的这种发展，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宋代的时候，赵佶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特殊的喜好，就是对这个特殊小品种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呢最后被放大了，形成了整个全民族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个特殊小品种茶呢，它一定和这个特定的生产区域相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白茶，那一定是这个福鼎对吧，那说龙井那一定是这个狮峰对吧，等等。一说到某一款茶，很多人必然会把这款茶和这款茶的茶叶的产地联系起来。 这就是饮茶文化的一种延续，它是无形当中就会产生的。当然这不仅仅是茶叶，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性。但是呢，茶的这个品性啊，它又不仅仅是农产品，这个茶叶在采摘下来以后呢，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加工生产，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一个精细加工，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形式。所以呢，这个加工工艺又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加工工艺呢，又是在这个品种的产地、原料这些前提下的又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说呢，这两种因素呢都起着非常决定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它就是中国茶叶呀，从这个宋代以来，所谓的这种名茶呀，它就一直深陷在这个仿制与产地品种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卫战的纠结之中，始终走不出来。这是一个中国当代茶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这个名茶的这个产地的这种地理标志的认证呢，还是以这个加工工艺来决定？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古人当中早就发现了。谁呢？赵佶。赵佶在当年的这个北宋的时代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还提出了问题。但是呢，无论是他还是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些茶人包括这个茶叶的生产者制造者一些大的茶商，都还没能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有关这个茶叶的品牌和产地制作工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析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年赵佶他是怎么说的。
1: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各善其美，未尝混淆，前后争欲，互为波切，参错无惧，曾不思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冈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北人之茶，故有前优而后劣者，昔富而今盛者，是以原地之不长也。名茶各有其出产之地，各自享有自己的声名，不曾混淆。后来各地的名茶争相出售，有的互相盗用其名，彼此相互驳斥抄袭，参差交错，没有依据。殊不知茶的好坏全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罢了，哪里是所产地的山冈土地的虚名所能增减的呢？茶农焙出的茶固然有先前至优而后至劣的，也有先前至劣而后至优的，这也是由于产茶原地不可能永久不变啊。
0: 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他就已经讲了，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围绕着这个官焙茶的这个产地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的这些周围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茶和相关的这些茶园。那么这些茶园发展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个挤兑其实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有些人做的比较好呢就有眼红的了，怎么办呢？就开始进行抄袭。那么相互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乱象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依据。赵佶当时呢就非常感慨的，他就说了，这个殊不知茶的这些好坏呢全在于这个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哪里是这个产地比如说山冈土地的这些虚名所能增减的呢？那当时赵佶所列出来的这些名茶园呢，它都是一些地名，也就是说在这个产地上所产的这个茶树的品种它有什么特点等等。赵佶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产地的这个茶叶的品种更值得追求呢，还是我们在这个精加工上多用一些心，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制作工艺来达到比较好的茶叶品质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从这个种茶人的角度呢， 都希望这个种出好茶，它其实是每一个制茶人的一个梦想，

同样呢，对我们这些饮茶的人来说，哎，能够找到一款好茶，也是每一个喝茶人的不自觉的追求。那到底什么地方才能这个长出优质的茶呢？啊，其实影响这个茶树生长的因素非常多，大致呢可以总结为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五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茶叶产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都迷信，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区啊，像这个西南地区的、东南地区的啊，这个包括像福建地区的这些传统的茶叶产区，江浙一带呀、四川呐、等等。当大面积的种植了以后，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候就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那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茶叶产区，比如说，哎，在现在的这个贵州，哎，你能够品尝到非本地的一些茶叶，但是呢，比如说，哎，它也种植这个西湖龙井，但是呢，由于它的茶叶种植的这些土壤的环境是刚刚开发的，所以没有经过大面积的这种人为的这样一种破坏啊，甚至污染，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以后，事先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后，哎，来逐步开发的啊，这样的一种新的茶叶产区。那么，像这种新的茶叶产区所产出的这个茶叶，它对茶叶的这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些卫生指标呢，环保的一些条件呢，都有着非常大的严格的把控。哎，那这就给很多这个饮茶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啊，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很多人一涉及到这个茶叶的问题，就非常的茫然啊，甚至这个一头雾水，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茶叶的这个生长要素呢，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啊，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几个条件呢，像贵州等新开发出来的这些茶叶产区呢，这几个条件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其实作为一种植物啊，它扎根的这个土地呢，显然呢是最重要的，在《大观察论》也好。还是很多其他的茶书当中呢，都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较全面的、有影响力的看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茶经》啊。陆羽呢，他曾经就讲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个很早以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讲过，言简意赅，可以说几个字啊，就概括出茶叶生长对土壤的这种要求。那这里说的这个烂石呢，它应该指的就是岩石母质经过完全风化以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殖质的土壤。那至于这个陆羽所讲的这个砾壤呢，它就是指这个含沙粒较多、粘性小、孔隙比较大的这种土壤，比较沙性、有机物含量高、排水性、通气性也不差。哎，因此呢，这个砾壤呢排在第二位。黄土，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现在去哪个小区院里，那地上你去看一看啊，基本上都是这种黄土。像这种黄土呢，它的这个结构性就比较差，空隙少，哎，透气性差。所以呢，即使今天看来，哎，也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茶叶生长。您不信，您从院里刨点土放在家里，养养这个茶树，别说茶树了。您养一盆跟这个茶树类似的花儿，比如说栀子花，看能不能养活，很难。那么现代农业科技的这个观点认为呢，一般适宜种茶的这个土壤呢，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这个有效土层要达到1米以上。第二呢，土壤中的这个有机含量啊，要在这个2%以上。第三呢，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孔隙率大。透气性、透水性、保水力都要非常的良好。哎，其实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这种要求呢，哎，跟古代当年这个陆羽所讲的这几个对土壤的要求呢，哎，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就可以这个种茶啊。土壤不好，不要说这个产好茶，你就是种一棵茶树，能不能让它活？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生产的这个地域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云。

0: 南一带，它当地的这个温度呢就非常的高，光照也强烈，所以呢生产出的这个茶叶呢，哎，它就不太适合直接做成绿茶。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茶多酚的这个含量太高了，它的这个苦涩味道很重，而这个氨基酸含量呢又较少，所以呢鲜爽度就会降低。相反呢，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当地的这个温度呢相对于云南来说，哎，低了一些，光照呢也比较弱，哎，所以呢它茶多酚的含量就不是很高。因此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绿茶，龙井啊、毛峰一类的，它做出来呢就不苦不涩，哎，喝起来呢就有明显的这个鲜爽度。所以茶叶品种的这个地域性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茶叶的制作就非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这个因材施教啊，不能乱来。比如说云南一带的这些茶青呢，你做成绿茶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红茶就非常的好喝，对吧？那像这个江浙一带，它自古就有的这种绿茶的产区呢，这是我们祖先呢这些先人呢靠自己的这些经验摸索出来的。现在呢有一些茶企，他甚至把这个龙井也做成了红茶啊，工艺上就非常的讲究啊，但是呢口感上不见得好喝。为什么呢？没有因材施教。所以说应天顺人啊，是制茶爱茶之道，哎，这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前十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击案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一个孤城前一个节度使也就够了，且一遣便是2个，而这两人乃后周数一数二的大将。柴荣不傻，柴荣这么做是有意支开符彦卿。符彦卿啊符彦卿，你别以为你是朕的岳丈，又是沙场老将，没有了你，朕照样可以攻下太原，灭了北汉。至于王彦超，也是沙场一员老将，在看待灭汉的这一问题上和符彦卿不谋而合。支走了符彦卿和王彦超，柴荣命令所部继续攻打太原城，任你如何攻打，刘崇一味坚守。这一守一攻，不知不觉已经2个多月。冯道、王普随从泽州、潞州、晋州、磁州等地紧急征调民夫向太原运粮，但云集在太原的部队有80000之众，每天吃到的粮食能够堆成山，仓促之间调运的粮食如何满足得了？没有了粮食，亦或是不能吃饱肚子的周军开始抢劫了。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国的大兵一旦饿了，莫说老百姓，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也敢抢。他们这一抢，本来单似湖江的老百姓一转身成了周军的敌人。周军不但要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要对付玩命的老百姓，情势急转直下，形势朝着不利于周军这一方发展。符彦卿倒是攻下了新州，可郑楚谦死了。郑楚谦是被杨衮的儿子杨业杀死的。杨衮因遭到了郑楚谦的暗算，逃回辽都，被辽帝囚禁起来。杨业咽不下这口恶气，潜入代州杀了郑楚谦，代州又被辽兵所据。辽帝亲率大军自辽都而代州直奔新州。因久雨不晴的原因，军中发生瘟疫，这瘟疫引发不可收拾，死者十之一二，粮草不断，兼之瘟疫，兼之辽帝御驾救汉，柴荣不得不引兵而还。柴荣刚一回到汴京，冯道死了。对于冯道的为人，柴荣有些不耻，但他能历仕四朝，三为中书， 位不离三十三宫，侍奉过十个君主，做了三十多年高官，且能博得每个皇帝的赏识，自有他的高招。冯道为人简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且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晚年写了一本自传《长乐老自述》，自述他一生的际遇。不管怎样，冯道死了。不管怎样，冯道这人在朝野口碑挺不错的。不管怎样，冯道还是后周的首席宰相。柴荣为他发丧，且为他辍朝三日。三日后，柴荣重登金殿。从这一天起，后周周边的国家便开始进入噩梦了。在后周的北边是北汉和辽国，辽国未建国之前称之为契丹。在后周的西南方是后蜀，在后周的东南方是南唐。你可别小看了南唐，汉人地区除了后周之外，就属南唐最强盛了。南唐尽管强盛，但他的开国皇帝李昪自幼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为帝志在休养生息，很少对外用兵。皇子李景即位后，遵父王之遗嘱，改元保大，也就是和睦邻国，保持和平之意。南唐志在睦邻，用意虽好，此乃野地烤火一面热。柴荣志在统一天下，若一味的睦邻，这天下还怎么统一？但后周之国人苦兵久矣，若由柴荣提出用武力统一天下，必将引来一片谴责之声。柴荣不想让人谴责，给文武百官出了两道考题，限期完成。考题之一，为君难为臣不议论。考题之二，评鞭策。考题之一很重要，是让文武百官讲一讲内部如何安定，说白了就是让文武百官明白怎样做一个好大臣。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以百计，大臣以数万计，做大臣的还不知道怎么做大臣吗？柴荣的本意是想让文武百官讲一讲怎样统一天下。三天后，文武百官的考卷全都交了上来，摞起来几乎与殿顶相齐。柴荣闭门看了七天，看了还不到一半，只看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全都是空话连篇。而翰林学士王溥的评鞭策让他双眼为之一亮，积暗赞道：此人之才不在孔明之下，朕读之犹如刘皇叔在南阳草庐聆听孔明之教也。王溥的评鞭策写得确实好，一开笔便抓住了要害。自唐晋以来，中国之所以是天下，皆因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建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尽贤臣，远小人，忍辱莫诛，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靡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写到此，笔锋忽然一转，直奔主题。至于边患，南方诸国远远弱于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具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景昏庸无道，宵小为党，国势日衰，攻取之道从易开始，易者南唐也。若得南唐，可用南唐雄厚之财富养后周之兵力。次者吴越也，得吴越则贵广皆为内臣，民属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属平矣。吴蜀既平，可移兵幽燕，若得幽燕，河东不足道也。至于契丹，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若得契丹，秦皇汉武之业亦不足道也。柴荣一连将王溥的评鞭策看了三遍，传旨一道，宣王溥进宫，促膝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时辰，直至雄鸡报晓。早朝时，柴荣颁旨天下，擢王溥为左散骑常侍， 充端明殿学士。柴荣如此赞誉王溥的评边策，又如此重用王溥，但不知为甚，当他真正对外用兵的时候，却偏离了评边策的轨道，把攻取之道由一开始先南而北的方略改为先攻取后蜀。这也不能全怪柴荣。第一，十几年前后周国还不叫后周，叫后晋。后蜀皇帝孟知祥趁着中原大乱，把后晋的秦、凤、成、皆四州给占领了。这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出川、进川，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故而诸葛亮每次伐魏都会先出兵夺取这片土地，柴荣也想夺，不是夺，是收回后晋失去的土地，这有什么可非议的？第二，蜀国现任皇帝孟昶是孟知祥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当上皇帝后挥霍无度，连逆气也是用七宝装成，国用不足，便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州、凤州、成州、皆州的老百姓不堪忍受，想回归中原，接连不断地来到汴京，恳请柴荣收复失地。有此二因，柴荣决定先拿后蜀开刀，于是任命刚刚上任半年的凤翔节度使伍行德、宣徽南院使孟汉卿为征讨后蜀的政府元帅，攻打秦州和凤州。孟昶听说后周出兵秦凤二州，急忙派客省使赵继札率兵20,000迎击周军。第一仗，后周军旗开得胜；第二仗，后周军小胜，此后战况愈下。愈下的原因，后蜀军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援兵源源不断。且不说国内，仅南唐之援兵不少于30,000人，而后周军则越打越少。更要命的是，后周军也学会了打谷草，老百姓不再支持他们。他们仿效北汉的百姓，纷纷拿起刀矛杀向后周军。柴荣坐不住了，派韩通前去指挥，没有挽回战局，又派了一个李重进，也没有挽回战局。赵匡胤自荐说：“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兵10,000前去援助伍行德，3个月之内收复秦凤成皆四州。”他的口气未免有些大了，不说那些保守的大臣，就是柴荣也暗自摇头。张永德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陛下，臣看赵都虞侯行，在后周军里，论战功，论声威，除了符彦卿，没有人赶得上张永德。他说赵匡胤行，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赵匡胤得以挂帅西征，不到3个月，便将后蜀军打得落花流水，秦凤等四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赵匡胤为柴荣立了大功，但又给柴荣出了难题。孟汉卿是郭威、爱妃的侄子，不仅纵容士兵打谷草，且将打谷草所得之财物吞没一半。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抓了起来，押回汴京，是杀是放，众说纷纭。杀！柴荣经过一夜的思考，降旨一道，将孟汉卿处以死刑。后蜀本来就不够强大，又经后周军这么一打，立马向柴荣俯首称臣。照理柴荣应该积极实施他那先南后北的方略了，可他迟迟不肯向南唐用兵。他在忙什么呢？亦或是在做什么？柴荣在整军，他在筹钱。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自高平一战，柴荣看到了军纪的重要。这一次赵匡胤征蜀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也是严肃了军纪的缘故。柴荣决定从军纪抓起，从京城的禁军抓起。这一日，他忽然下诏：明日戌时一刻，朕要检阅禁军。第二天天刚黎明，禁军各部都齐集校场，等候皇帝前来检阅。戌时一刻，柴荣 戎装。

是一脸灿烂，看着看着，柴荣的脸黑了下来。自唐代以来，各地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拼命地扩军。对于那些会武术的人，对于那些剥皮胆大的人，只要从军，便给予丰厚的待遇。然而，纨绔子弟和地痞无赖削尖了脑袋来当兵，当然最看好的还是禁军。自己当了禁军还不算，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当下去，玩起了世袭。这一世袭，他们的素质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柴荣考教他们武艺的时候，洋相百出，有的拉不开硬弓，有的把箭射歪，有的因年老跨不上马，有的跨马失控，从马上摔了下来。至于刀枪剑术，不少人连街上卖艺的都不如。这种军队如何能保卫皇帝、保卫京都？更不用说他们来一统天下了。柴荣越看越气，差一点把鼻子气歪。看了不到一半，将玉袖一甩，说：“起驾还宫。”柴荣想了一夜，大会群臣，当殿降旨一道，从整顿禁军开始，整顿军武，且把整顿这一重担压在了赵匡胤的肩上，并且明确表示，禁军可分三等，第一等也叫上等，集中训练，作为今后作战的主力；第二等则担任京都和地方的守卫治安；第三等则从军队中除名，发给遣散费，让其归家。整顿的结果，列为一等的不到6万人，列为二等的10万，列为三等的9万，一下子遣散9万人，当然要引起震动。一些大臣上书柴荣，说陛下大量削减禁军，有违历朝历代的规矩。柴荣掷地有声地说：“历朝陋习，当兵的几乎终身为兵，老弱青壮相混，勇敢与怯懦并存，这种兵不可能会打硬仗。高平之战，不少将士不听指挥，甚而临阵脱逃，若非朕亲冒矢石，加之有一批忠勇战将奋不顾身，才挽回了败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北有辽国、北汉，南有唐、闽和吴越，西有后蜀，无不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如无强兵，莫说统一天下，恐怕连汴京也守不住。”略顿又说：“现今100个农夫辛勤劳作，还不能养活一个士兵，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高血去养一些没用的兵吗？”由于皇上的大力支持，经过2个多月的整顿，遣散了9万老弱病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京城禁军。赵匡胤借整顿禁军之机，把他那些已在军中任职的至亲好友，只要有点本事的，便往上提拔。属于这一类的有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杨广义、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等，是他的义社兄弟。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是和他一块玩尿泥长大。潘美、田崇进、李楚云、楚昭甫是他从军的引路人，赵普是他的谋士，皆官升一级。此外，对于这些虽说与他非亲非友，只要武艺出众、深谙韬略的，诸如王全斌、王彦生、李汉超、党进、罗彦环等，也都给以重用。尽管如此，朝野并未对他说三道四，何也？他的两个至亲，一个是他的父亲赵弘殷，官居原职，再一个是他的三弟赵光义，投奔他半年多了，还是个都头，这是其一。其二，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韩通与他向来不和，也可以说是他的仇人，他反而举荐韩通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比他还高了半级。禁军经过赵匡胤这一番整顿，军风军貌焕然一新。当柴荣二次检阅他们的时候，一脸的灿烂，禁军变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也就有望了。但要一统天下，仅有强大的军队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钱粮来养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后周位于中原，德国得自后汉，后汉德国于后晋，后晋德国于后唐，后唐又德国于后梁。
自公元907年春

0: 朱温灭唐建梁，至今不到50年，换了5个朝代，12个皇帝，而每个朝代的更替大都经过了一场血雨腥风。且不说这5个朝代的12个皇帝，还得对付他们并存或一度并存的11个国家和割据势力：吴越、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吴、辽、后蜀、南唐及北汉。可以说，在这不到50年的时间里，后周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打仗，就得征兵、征夫、征车、征牛马。这一征，谁还来种地呀？拿什么来种地呀？没有人种地，哪来的粮食？越是没有，就越是要征，不但征粮，还得征钱。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去打仗。这仗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胜利的一方便要来抢，不但抢粮抢钱，还要抢牲畜、抢女人，甚而烧房子。只要打仗，输赢都得穷，老百姓穷，朝廷也穷。故而当先皇郭威提出要在宫内建一小殿时，平章事王浚断然拒绝，没钱。可见郭家穷到了什么样子，钱，要命的钱。他正在为没有钱发愁，赵匡胤来了。赵匡胤是为李楚云求情才来的，李楚云的表弟叫耿长友，住在汴京城南三里桥，娶了一个老婆叫桂云，孩子都快1岁了，忽然失踪了，一家人都找疯了，也没有找到。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14、15岁的黄毛丫头。9年后，他两个在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弘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弘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遣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弘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1: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0: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弘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2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弘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弘大，是因为弘大有钱，弘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弘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专家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还将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就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近日中国航天取得新突破。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工作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同一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的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评论员许俊明共同来解读这一话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情况。
6: 杨宇起飞。
7: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8: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9: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

0: 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3: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地落地。
2: 是
3: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地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2: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2: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3: 对，
2: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1: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 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浴室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就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啊，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2: 是
1: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2: 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8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往昔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4: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往昔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往昔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往昔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5: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往昔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6: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5: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6: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5: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2: 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3: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往昔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往昔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昔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水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 能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接壁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2: 是
3: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瓦锡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2: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3: 对，
2: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1: 对，
2: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3: 没错，
2: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1: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咱们要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这个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昔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昔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2: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1: 是的，是的，
2: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 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量重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嗯，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3: 对
2: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1: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的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2: 对，
1: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2: 是，
1: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0000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2: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1: 对，
2: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2: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读完这两则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嫦娥七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实现紫极陆地回收，中国航天正以加速度书写新时代的太空答卷。嫦娥七号承载着人类对月球南极水冰资源的渴望，将用绕、落、巡、飞跃的一体化探测模式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奠定基石。朱雀三号则以一把倒车入库的精准回收，让中国跻身全球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的少数国家之列，为低成本、高频次航天发射打开大门。作为海外华文媒体人，我们深感自豪，更感责任重大。中国航天每一步跨越，都是中国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 我们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每一位海外同胞，让世界看到中国探月从绕落回迈向驻月时代，商业航天从入轨走向复用。这不是神话，而是一代代航天人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接力赛跑。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愿做那座桥，连接故土与异乡，让海外华

0: 华人始终与祖国的航天梦想同频共振。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2: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4: 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5: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 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3: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15: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13: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5: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5: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13: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1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3: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
6: 环球华人。
5: 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13: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17: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3: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18: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4: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13: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19: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 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13: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18: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4: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13: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17: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 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

0: 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2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7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 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

0: 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2: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

0: 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么棒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3: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4: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3: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5: 11.5万载中国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3: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4: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3: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3: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5: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 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3: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4: 我们的阿夫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3: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4: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3: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技舶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4: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细波实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3: 技舶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4: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3: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 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6: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7: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6: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7: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6: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8: 苏许市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6: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7: 这个是比较当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6: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9: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6: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10: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6: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11: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6: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7: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6: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近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海外社交平台的一句热情夸赞，再次点燃海外网友对中国游的讨论。随后，他的母亲也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真切感受。每座城市各有魅力，街巷干净整洁，人们勤劳、谦和有礼。中国游让人感到安全和享受。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誉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海外社交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普通人，用各自的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很棒的中国。有人感慨北上广深的现代与发达，也被一座座小城市的规模和热闹震撼。有人奔着电影里的桂林山水来，却又被中国西北的大漠风光圈粉了。还有人曾心怀疑虑和担忧，不成想中式生活如此舒心惬意。亲眼所见，亲身所感，这些朴素而真诚的分享，正是中国游席卷全球的生动缩影。这种体验接地气，也丰富多彩。更具深意的是，许多外国游客、海外网友评价中反复出现的“安全”二字。深夜出门撸个串，悠哉又自在。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馆，回来还在原位。快递包裹堆在路边货架，无人乱取。正如很多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式安全感并非

0: 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活力而又有序的社会、维护良好的基础设施、文明好客的人民，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的安心日常。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从观光打卡的 China Travel 到享受清凉的 China Cool， 再到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式生活的 China Maxing， 映照人们对中国认知在持续更新和深化。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诚意和行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单方面免签覆盖50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加快推广，不断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更加便利。从繁华都市到秀美山乡，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从爬长城、游故宫、看熊猫，到参观智能工厂、体验机器人服务、尝试无人机送餐，人们看见的中国越发真实鲜活，更加魅力无穷。百闻不如一见，当越来越多人踏上世界东方这片热土，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就逐渐打开了读懂中国的一扇窗。这扇窗里有5000年的文明底蕴，有日新月异的现代气象，更有亿万中国人民的烟火日常和勤劳善良。一个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中国，值得被世界看见，也从未辜负人们的期待。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2: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3: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4: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2: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5: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2: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5: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点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2: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

0: 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1: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0: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1: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站稳了啊。
2: 嗯，站稳了。
1: 走，我给你带上了啊。
2: 好，
1: 出事了啊。
0: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3: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0: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4: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0: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5: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0: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1: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2: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1: 只有10来条。
0: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1: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0: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 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1: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5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7: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8: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 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

0: 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1: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0: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2: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的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0: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3: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西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西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0: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1: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1: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4: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0: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5: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0: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1: 邱远春坚持规划引领

0: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愿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0: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

0: 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个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将治病与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德术并用，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融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的典型。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思维的宝库。中医将会为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什么是中医？您对中医的了解有多少？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的收听。
1: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做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由此逐渐产生了热运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古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系统理论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是一部总结秦汉以前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从整体观念出发，用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作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在临床上，《黄帝内经》确立了辨证求阴、审阴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诊疗手段，它将诊断和治疗创造性的融为一炉。我们不妨从一些现实的病例中来体验中医施治与西医的差异之处。

0: 在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什么经络点穴、运气疗伤、神医神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而柳枝接骨的故事更是达到了神话般的境界。一个武士腿部骨头受了重伤，一位神医迅速用斧头砍下一根柳枝，用锯子把柳枝锯断，用斧头把柳枝剥了皮，整成骨状形，并把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柳枝时，柳枝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涂上生肌血和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再把肌肉缝好，加上木板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植入腿中的柳枝会被钙化成为骨骼。柳枝接骨让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生命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而在今天，西医运用现代科技，把柳枝接骨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这位患者今年26岁，双腿患股骨头坏死病多年。
1: 我因为患的是双股骨头坏死，这个腿疼得不行了，左腿，然后在北京别的一家医院做了那个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0: 那么究竟什么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呢？在患者拍的这张 X 光片子上面就显示得十分清楚，片子上患者右腿的股骨头依然还健在，而左边的股骨头却不翼而飞，已被这个白色的不锈钢金属件代替。2004年，患者在一家西医院通过置换手术把左腿股骨头锯掉，换上这个金属件。当他正准备过几天再花6万元钱把右腿股骨头也换上同样的金属件时，他听人说中医也能治疗股骨头坏死病，并且可以保留住股骨头。患者为了保住右腿股骨头，决定暂时不做右腿股骨头置换手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半信半疑地来到了中医骨科医院。股骨头坏死病在中医古籍的记载中属于骨石病的范畴，而在今天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中医的师志并没有在患处做文章，在中医整体观念看来，患者的主要症候是气血不调，从而导致了股骨头缺血，造成骨细胞减少乃至于死亡，这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我们要看到这个疾病不能单单纯纯就是髋关节疾病，我们把它是看成全身肾疾病。
0: 中医理论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瘀则气滞，气滞则百脉不通，肾主

0: 生髓，肾强则骨健。中医通过补气、补血、补肾，对患者的全身进行调节，使血管内的血液比较充盈，通过气血的调和，使股骨头内的骨细胞代谢能力增强，同时用活血通脉的方法，使患者的血液循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患者疼痛症状就逐渐消失。
1: 不是在这儿吃了有两年多的药，这会儿你看都自己，昨天晚上我自己要从再往屋里走了一圈啊。
0: 西医股骨头置换技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一般能使用20年左右，而通过中医的保守治疗，气血得到重新调和，这个关节一辈子都没问题。
2: 啊，髋关节这能够动弹了，这个动弹来说，将来是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原来它也就是在这种程度就不成了，是吧？哎，就这样，就这治疗之前就到这种程度，这就不能动了。现在来说，能达40度，能达到90度了。40度变成90度，这个90度对他来讲，这个生活的质量就非常高了。
0: 2年的时间，在患者的身上经历了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然而，西医和中医两种不同的疗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条腿的股骨头被金属替代了，而另一条腿的股骨头通过中医的治疗，却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保留了下来。中医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著作。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该书载药365种，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他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伤寒瘟疫在中原猖獗流行。家住南阳的张仲景家族原有200多人，家族成员因染斑疹伤寒疫病，10年间死的竟然达到2/3。张仲景面对瘟疫，给中原地区和他的家族造成了巨大伤害，痛下决心，立志学医，以解救百姓的生命。张仲景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在他晚年的时候，终于写成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3: 在这本著名的医学巨著当中呢，最著名的有一个方子叫做麻黄汤。这个麻黄汤呢，就是治疗外感风寒表症的著名方剂，而且后世呢，我们中医界运用的很多的方剂都是从这个方剂演变过来的。这个方子呢，在经历了170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沿用至今，在临床上一直有着很好的疗效。
0: 一个1700多年开出的中药方子，至今仍是对付风寒的最佳良方。张仲景用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通中药组成的麻黄汤，这个方子药味虽少，但发汗力却很强。
3: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如君臣佐使，君呢是主要发挥主要的作用，用发汗的办法去除风寒表症。那么桂枝呢，起到臣的作用，辅主君，起辅助作用，调和营卫，使麻黄更好的发汗解表。那么杏仁呢，起到佐的作用，甘草呢起到使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信使那样，把以上的君臣佐互相联络沟通。
0: 一个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普普通通的中药组成的方子，竟然能穿越1700多年的时空隧道， 而至今仍然威风八面。张仲景不仅创造了中华医药学的传奇，他还被后人尊奉为医圣。也许这就是中医药神奇的魅力吧。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在中药中，最常见的药就是甘草。中药的十个方子中，就有八九个方子有甘草这味药，所以中医把甘草列为百药之首，把它奉为国老。
7: 甘草味甘，补气解毒，根据不同的配伍，它可以起多种用处。所谓解毒，就是缓和药的剧烈之性，药的力量强，特强特猛烈的。
0: 甘草有甘草结、甘草烧。甘草结是治关节痛的，甘草烧是利尿的，生甘草是解毒的，炙甘草是缓中的。一株小小的甘草竟然有四种用途，那么世间百草都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四气五味都各不同。中药还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无毒等，因此中药更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俗话说，是药三分毒，那么中药材中的多余毒性又是如何实现去除或减少适合医用的呢？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防病治病中已经积累起一套神奇而有效的去除或减少中药材中多余毒性的制药方法，这种方法人们又习惯地叫它炮制。
8: 一物多性，一种药物它存着多种性能，比方说枣汁，如果清炒，它可以变成镇静药；如果不炒，它就是一种兴奋药，兴奋中枢神经，使得人更精神。不但不能难免镇静，还要兴奋，要兴奋。这样呢，所以啊，一物多性的这个经过炮制以后，才能适合中医全方用药的需要。
0: 然而，中药炮制的方法、尺度、火候，都是祖先在防病治病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比方说，在切制药材方面，槟榔这种药材在安国老药工的手中能切100刀。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槟榔为什么要切100刀呢？
8: 比方说百刀槟榔，一个小小的槟榔必须切成100刀，想见它的薄度，想见它的薄度。为什么切这么薄呢？为的是煎药的时候有效成分容易煎出。
0: 安国古称齐州，千百年来，齐州不仅中药的炮制手艺出名， 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草到安国始成药，药到齐州始生香，充满神话色彩的顺口溜。而这句顺口溜却源于药王裴通。裴通齐州人，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部下的战将之一。裴通从小就十分酷爱医学，他在驻守齐州时亲自研究医药，带领士兵和当地百姓采药、种药和制药。裴通的这些做法使齐州的药业得到了发展。相传到了宋朝，宋秦王得了重病，久治不愈。
8: 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好一个老者来了，我是裴通，听说宋王有病，我特来治疗。宋王说：“好好，正在想你，是吧？我是怎么病怎么病，给他诉说一番。他根据着这个，给了他一粒药，说吃了吧，吃了就将好。他拂袖而去，走了。”走了以后，我刚第二天醒来呢，药王这个秦王的病、宋王的病减轻，逐渐的好了。
0: 宋秦王为了感谢齐州南门外老者的治病之恩，就派人到齐州去寻访老者，结果发现是裴通显灵给他治好了病，于是宋秦王封裴通为药王，在齐州城南门外建起了这座药王庙，同时鼓励齐州的百姓大量种植药材为民治病。咸淳六年，即公元1270年，南宋皇帝又加封裴通为明灵昭惠显佑王。随着帝王对裴通的不断封赐，药王裴通的影响越来越大，齐州的药材也被赋予了灵性。全国各地的药商纷纷来齐州进行药材交易，齐州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药都。

好了，听众朋友，认识中医感知世界这个内容上半时间段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是医疗实践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一门人本医学。中医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中医的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的诊疗技术所具有的科学及文化价值在当今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认识中医，感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关于中医药的起源，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
14: 那么关于神农这个人物，其实在古代的一些史料里边也有记载，你比如说《淮南子》啊，《史记》什么，就提到神农尝百草，一日愈七十毒。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他要愈七十毒，也许早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把很多人的经验集中在某一个传说当中人物的这个形象的身上。
1: 其实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们不知农作物的重点。

0: 是成群出猎、共同采集，过着原始的生活。在他们采集食物的过程中，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
1: 关于中国医药学里边这个药物，最早是什么药物被发现的呢？大家都在推测。我们医学史界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有可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发现的。因为当原始社会的人在外边打猎啊，去采集食物的过程当中，他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刚开始会无意识的吃一些东西，而无意识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身体会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就会第二次有意识的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说中药里边有一种壅吐剂，就是叫藜芦，因为这个药吃完以后可以让人呕吐，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带刺激性的药物首先被人们发现的。
0: 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人类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有毒、有副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本成书于明代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的医学宝典。书中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复方11096个。事实上，中医药起源于人类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是在中医药的浸泡下长大的。
1: 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多习惯，比如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熬一些绿豆汤去喝。那么平常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喝胖大海，然后要去滋补的时候要喝黄芪炖鸡啊，还要这个冬天冷的时候还要去喝这个当归羊肉汤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喝那个甘草汤。那么当然有些东西现在不一定用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有很多习惯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食物和药物是作为同一种东西来看待的。因此呢，药食同源，或者说医食同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0: 5000年来，一把草不仅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还配合医生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神奇的医术和灿烂的中医理论。中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节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界事物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与死、寒与热、动与静、快与慢等。古人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用阴阳这两个字符来表述。我国的阴阳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数千年前中国便奠定了以阴阳为思辨核心的中华文明。人生病在西医看来是细菌病毒的侵入，要用显微镜查出具体的病原体病毒，然后针对病毒进行治疗。而中医看来都是人体的阴阳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导致阴阳的偏盛偏衰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整体的辩证治疗，就可以使人体的阴阳达到平衡，恢复健康。已故名医关佑波是我国有名的肝炎克星，无论是黄疸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病，经他治疗大都能药到病除。2005年6月的一天，关佑波的弟子齐医生的诊室里来了一位肝病患者。患者当时的样子给齐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非常瘦非常黄，就有点就是真是有点像那个肝病晚期或者是

0: 恶性肿瘤是那种恶液质这种的状况。
1: 患者33岁，因患黄疸腹水，在一家西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住了一个多月院，花了10万多元，病情却越来越重。最后医院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做肝移植手术，费用至少需要40多万元，效果还不一定好。患者因拿不出40多万元的医疗费，无奈之下来到了中医院碰碰运气。
0: 他这个肝硬化腹水啊，不光是一个肝肾阴虚，主要还是从络病来考虑，主要是肝络的受损，是气血过不去了，不通了，痰盂都阻的，痰盂时间久了化了毒了，伤了肝了，阻的肝络了，然后他津液过不去，那个流通不了，然后肝脏才那个得不到濡养，才会硬化的。
1: 古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组成的，这五种形态中存在着相克和相生的联系关系和影响规律。中医将五行与人脏腑、五官、形体和情志相配合。就五脏而言，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脏腑就像一间小房子，藏在人体之中，能接纳储藏武器，所以称它为脏腑。五行还与人体其他器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以五行为中心的人体构造系统。而中医在进行人体病机辨证时，往往将系统内诸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其医生针对患者肝络受损、气血过不去，通过辨证决定对患者进行通络治疗。
0: 第一剂副药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就给他用的生黄芪，用的是100克，一般人反正这么用的少一些，这也是官老治疗肝病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在临床用这么多年，我也觉得非常好，肝硬化的病人就得以扶正为主。
1: 主要生黄芪100克，对一位重肝病患者来说，这种大剂量的下药确实很少见。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药，患者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效果到底又会如何呢？
0: 一个星期以后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的精神比那个第一个星期要好多了。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这个扶进来，他根本就没什么劲儿啊，然后。第二次来之后，你这个病人的眼神就能看，他眼起码是有神了，那有神了，那就有精气神。中医就非常讲究这个，他要有神了，你就看的，就他能看的希望，我也能看的希望。
1: 一个已被医院和家人不抱太大希望的生命，只是来到中医院碰碰运气、走走过场的重肝病患者，竟然在短短的一周内吃了几副中药，就奇迹般出现了转机。
0: 第三次来腹水应该都需要了，来的时候呢，他来的时候都轻松多了，他自己就可以走进来了，自己走到诊室里，自己坐在椅子上，来到叫在那个来那个自己叙述病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出血的征象好多了，这中也是肝脏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从西医观点看来，这位病人的肝脏已经完全硬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而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体器官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肝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肝肾阴虚，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络不通。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种治疗思想的区别。结果如何呢？这位被西医确诊为肝癌、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最终经过近1年的中医治疗，重新恢复了健康。从古到今，阴阳五行始终贯穿于中医的全部。阴阳五行是解开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神奇的中华医药以其独特的方式，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即使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医的理论看起来似乎虚无缥缈，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很多时候，中医能够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一些重大疑难病症，并且创造出了无数难以置信的奇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在全球各地悄然兴起的中医热，已使中医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出现端倪。许多人并不再会因为中医不符合他们一贯信奉的科学标准而拒绝治疗，反而因为无可辩驳的中医疗效证明了科学不是唯一的，是多样性的，治疗形式也不再是单一刻板的，而是丰富多样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与中国在中医学方面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国家有70多个，与中国建立民间及学术交流的国家则近200个。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将会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认识中医，感知世界，今天这个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薄荷丛簇新着雨，绿映山墙。满院飘香吹过长亭，绕画廊。轻拂枝叶开春露，染指流芳。清韵悠长，一片冰心入口凉。认识薄荷的人不多，但是人们却都熟悉它的味道和感觉。一想到薄荷，就会感到凉意。薄荷含片、风油精、清凉油中都有它的味道。清凉油也是万金油，主要的成分就是薄荷脑。万金油有个传奇。

也靠这个万金油发了大财，成为东南亚一带著名的药商。这个万金油在国内卖不到多少钱，可是在国外呢，却能够卖到1英镑或者是1欧元一个。因此早期出国的人呢，常常会带一些清凉油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呢，则非常喜爱来自中国的这个神奇的清凉药物。中国的南方早就将薄荷代茶饮，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灾时，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枝，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极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为之代茶。现在呢，我们不仅能够喝到新鲜的薄荷茶，还有薄荷与茶、薄荷与花的配伍，也是不错的组合。薄荷自古不仅可以当茶饮，还是常吃的菜食，常常搭配在沙拉、凉拌菜中。在上海呢，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薄荷糕，外观晶莹碧绿，气味芳香凉爽，是夏季清凉爽口的小吃。我试着做过薄荷糕，很容易，就是在糯米粉里拌着少许的薄荷粉。这个薄荷粉呢，在网上可以买到，很细腻也很便宜。将白糖溶解在水中，用糖水将糯米薄荷粉搅拌成稀的面糊，倒入深盘中上火蒸熟，放凉后就成了薄荷凉糕。将凉糕切成菱形块，装在盘子中间，淡绿晶莹，点点薄荷绿色，让人赏心悦目。尝一口，清香黏糯，凉意十足，唇齿也含芳留香。薄荷醇是薄荷的有效成分，外用呢具有消炎止痒的作用。它的提取物也叫薄荷脑、薄荷冰，是因为它的外观像冰一样。辛凉是薄荷入药的重要药性，它是唯一具有辛凉解表特性的药物，既能够发汗又能够解热，是治疗流行性感冒、肺炎、气管炎的良药。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咽喉肿痛不严重的时候呢，含一片口感比较凉的薄荷糖就能够解决问题。有一回啊，我感冒发烧38.5度，嗓子干疼，胸中灼热，全身酸痛，在中医辩证呢是温热犯肺。趁着刚刚发作，我一下呢把2袋莲花清瘟颗粒倒在一起冲泡，加入开水的时候就看到水中啪啪爆开的颗粒，一股冲鼻的薄荷味四散开来。汤药放置温热，一口喝下去，一股凉气从嗓子凉到胸部，顿时咽喉的灼痛和胸中的闷热消散开来，立刻就会感觉呼吸畅通。趁热喝完药，这个时候呢，身上微微的有一点汗，全身酸痛明显改善。薄荷就是这么的爽快，用它的辛散宣了热气，又用它的凉安抚了燥热的身体。医学大家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对薄荷的描述，他认为薄荷气味清香，最善透达，善散隐疹，愈皮肤瘙痒。曾经呢，有一位40多岁的荨麻疹的患者鲁先生，他的脸颊呢发热发风团，达半年多，皮疹鲜红，遍身瘙痒，一遇热就加重，每天吃2片西替利嗪也难以控制，在中医呢诊断为隐疹。于是呢，我们在白虎汤的基础上给他加入薄荷、桑白皮、地骨皮等药物，服药1个多月，皮损明显减少，皮肤也不热了。临床上呢，薄荷既可以内服散热透疹，又能够外用清凉止痒，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薄荷是非常奇特的植物，由于它具有辛凉的药效，因此用量大，它的辛味重，会出现辛辣的灼热感觉，所以呢，有的孩子会说薄荷糖啊，甚至薄荷牙膏是辣的。当用到痱子粉的时候，薄荷脑适量，感觉是凉爽的，量大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火辣的感觉，甚至还会有灼痛感，更有甚者还会出现皮肤的损害。因此用薄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剂量。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医大夫在处方中开薄荷的时候呢，一定会在右上角写上后下，
那是因为薄荷煎煮时间长了，它的辛凉味儿就没有了，药效。

药会大打折扣，所以薄荷入药呢是有讲究的。薄荷除了清凉，它的辛散还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成为著名的方剂逍遥散的主要成分。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记载，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那么这个方剂呢，经常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黄褐斑，效果呢也常常出人意料。曾经有一位女患者，46岁，做金融工作，压力大，睡觉少，梦多，脱发瘙痒，精力不足，面部呢有掌心大的两块黄褐斑20多年。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血虚、生风，于是呢，我就用逍遥散为基础，取柴胡、薄荷各6克，配伍当归、白芍、茯苓、白术，同时呢，再加入酸枣仁、远志、白吉利、红花、白梅花等物品，很快头皮就不痒了。服药将近3个月，惊喜地发现黄褐斑缩小了一半，其中呢，薄荷的作用不可或缺。尽管薄荷的来历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已有外来血统，但是呢，它如今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薄荷有着美好的花语，薄荷寓意着愿意再次和你相遇。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或许呢，被它的盈盈绿意、清凉剔透所感动，或许会为它的萋萋芳草、四溢芳香所感叹。薄荷心凉可见，一片冰心尽在玉壶。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中药薄荷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8月19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董军说，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林健当天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 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 8月24号到28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 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06.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6.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公布。 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

0: AI 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镜。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

0: 慨。下阙，追忆与参寥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很多期这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像宋人赵佶啊，他本人呢不仅非常的喜爱茶，而且呢对茶的这种研究呢可以说非常的深入广泛，而且他本人对茶叶的喜好呢也不同寻常，带有他个人的啊这样的一种审美的趋向和标准。比如说他非常关注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那种小品种的茶叶，那这样对一种产自特殊区域的极为独特的这种小品种的茶的喜好，可以说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可以说一直延续了下来啊，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品茶的习惯和这个鉴赏的标准。比如说茶道的这个词呢，当代人呢理解茶道这个词呢，感觉呢反而是从这个日本这边飘过来的，其实呢倒是在很久以前呢是飘到了日本去，等他再回来呢，这个味道就完全的变了。实际上如果在中国真有所谓茶道的话，这个茶道绝不在于人为的表演啊，尽管当年这个赵佶呢非常喜好啊在这个群臣面前啊，或者说他本人在和别人斗茶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爱摆弄这一套方法，那当然这是当时宫廷闲适生活的一种调剂。那包括在另一种场景下啊，比较严肃的茶礼，比如说在寺院当中的一些啊比较严肃的宗教生活当中，当时所奉行的这个茶礼呢也有一套这个形式。那么相关的这些内容呢，后来呢渐渐在中国啊因为种种时节因缘的变化呢就式微了。但是呢其实茶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绝不是非常狭隘的啊一种方法，在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胸襟来看呢，它是一种境界。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你要跟我讲茶道，首先第一个标准，你的这个茶叶怎么样？如果你的茶叶仅仅是靠一些现代工艺给它做的干净漂亮卫生啊，这仅仅是最外层最表象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和标准，那么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芳香怎么样啊，气味如何啊，这个滋味的变化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变化啊，你这个茶汤

0: 汤啊，泡了十泡以后，它还能不能让你继续啊感受它气味辗转啊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茶道里没有这项内容，这在中国人看来根本无从想象。所以说，最好的茶道是在中国。这其实并不是过去中国人的那样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外国有的我们都有啊，并不是这样，而是客观的来讲啊。而且呢，在我本人看来，最好的这个茶道或者说茶艺呢，其实就是中国潮汕地区啊，从中国的这个清代以后渐渐的产生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夫茶。那功夫茶道呢，不仅它对茶叶的这个品质的要求极为的严格，包括茶叶的制作工艺啊，点泡方法，茶具的准备，在沏泡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啊，所有的这些内容呢，既是在中国茶叶发展当中清末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形态，更是古典的中国茶叶文化的一种啊完美的延续和继承。所以说，纵观中国茶叶的这个发展史，包括这个茶艺的这种流变呢，我们发现呢，尽管历朝历代政权的更迭呀，民族的变迁呀，沧海桑田啊有着这样的非常大跨度的变化，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饮茶史、茶叶的发展史，包括茶产业的啊这种发展，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不同，但是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宋代的时候，赵佶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特殊的喜好，哎，就是对这个特殊小品种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趣味呢，最后被放大了，形成了整个全民族的啊这样的一种饮茶的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标准。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个特殊小品种茶呢，它一定和这个特定的生产区域相关。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这个白茶，那一定是这个福鼎啊，对吧？那说龙井啊，那一定是这个狮峰，对吧？等等，一说到某一款茶，很多人必然会把这款茶和这款茶的茶叶的产地联系起来。哎，这就是饮茶文化的一种延续，它是无形当中就会产生的。当然，这不仅仅是茶叶，也是农产品的一个特性。但是呢，茶的这个品性啊，它又不仅仅是农产品。这个茶叶在采摘下来以后呢，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加工生产，哎，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经过一个精细加工，哎，才能够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形式。所以呢，这个加工工艺又显得非常重要了，哎。这个加工工艺呢，又是在这个品种的产地、原料这些前提下的又一个决定因素。所以说呢，这两种因素呢，都起着非常决定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哎，它就是中国茶叶呀，从这个宋代以来，所谓的这种名茶呀，它就一直啊深陷在这个仿制啊与产地品种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保卫战的纠结之中，始终走不出来啊。这是一个中国当代茶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状和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这个名茶的这个产地的这种地理标志的认证呢，啊，还是以这个加工工艺来决定？哎，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古人当中早就发现了啊。谁呢？赵佶啊。赵佶在当年的这个北宋的时代，就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本人还提出了问题。但是呢，无论是他还是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的啊这些茶人啊，包括这个茶叶的生产者啊、制造者啊、一些大的茶商，都还没能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有关这个茶叶的品牌和产地、制作工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分析呢。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当年赵佶他是怎么说的。
1: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各善其美，未尝混淆。前后争欲，互为波切，参错无惧，曾不思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 岂刚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被人之察，故有前优而后劣者，昔富而今盛者，是以原地之不长也。明察各有其出产之地，各自享有自己的声名，不曾混淆。后来各地的明察争相出售，有的互相盗用其名，彼此相互驳斥抄袭，参差交错，没有依据。殊不知茶的好坏全在于制造工艺的精巧和拙劣罢了，哪里是所产地的山冈土地的虚名所能增减的呢？茶农焙出的茶固然有先前至优而后至劣的，也有先前至劣而后至优的，这也是由于产茶园地不可能永久不变啊。
0: 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他就已经讲了，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啊，围绕着这个官焙茶的这个产地，啊，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的这些周围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名茶和相关的这些茶园。那么这些茶园发展到最后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彼此互相的这个挤兑啊，其实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有些人做的比较好呢，就有眼红的了，怎么办呢？哎，就开始进行抄袭。那么相互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乱象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依据。赵佶当时呢就非常感慨的，他就说了，这个殊不知茶的这些好坏呢，全在于这个制造工艺的精巧啊和拙劣，哪里是这个产地啊，比如说啊山冈土地的这些虚名所能增减的呢？那当时赵佶所列出来的这些名茶园呢，它都是一些地名，也就是说，哎，在这个产地上所产的这个茶树的品种，哎，它有什么特点等等。赵佶呢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产地的这个茶叶的品种更值得追求呢，还是我们在这个精加工上啊多用一些心，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制作工艺来达到比较好的茶叶品质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从这个种茶人的角度呢，都希望这个种出好茶，它其实是每一个制茶人的一个梦想。同样呢，对我们这些饮茶的人来说，哎，能够找到一款好茶也是每一个喝茶人的不自觉的追求。那到底什么地方才能这个长出优质的茶呢？啊，其实影响这个茶树生长的因素非常多，大致呢可以总结为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五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茶叶产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都迷信，比如说一些著名的茶叶产区啊，像这个西南地区的、东南地区的啊，这个包括像福建地区的这些传统的茶叶产区，江浙一带呀、四川呐、等等，当大面积的种植了以后，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时候就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那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茶叶产区，比如说，哎，在现在的这个贵州，哎，你能够品尝到非本地的一些茶叶，但是呢，比如说，哎，它也种植这个西湖龙井，但是呢，由于它的茶叶种植的这些土壤的环境是刚刚开发的，所以没有经过大面积的这种人为的这样一种破坏啊，甚至污染，对茶叶的种植制作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以后，事先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后，哎，来逐步开发的啊，这样的一种新的茶叶产区。那么像这种新的茶叶产区所产出的这个茶叶，它对茶叶的这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些卫生指标呢啊，环保的一些条件呢啊，都有着非常大的严格的把控。哎，那这就给很多这个饮茶人呢带来了一线希望啊，也就是说不至于让很多人一涉及到这个茶叶的问题啊就非常的茫然啊，甚至这个一头雾水。哎，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茶叶的这个生长要素呢，温度、光照、水分、空气和土壤啊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几个条件呢啊，像贵州等新开发出来的这些茶叶产区呢，这几个条件呢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其实作为一种植物啊，它扎根的这个土地呢显然呢是最重要的。在《大观茶论》

0: 也好，还是很多其他的茶书当中呢，都讲到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较全面的有影响力的看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茶经啊。陆羽呢，他曾经就讲其地啊，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啊。这个很早以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讲过，言简意赅，可以说几个字啊就概括出茶叶生长对土壤的这种要求。那这里说的这个烂石呢，它应该指的就是岩石母质啊，经过完全风化以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殖质的土壤。那至于这个陆羽所讲的这个砾壤呢，它就是指这个含沙粒较多、粘性小、孔隙比较大的这种土壤，比较沙性，有机物含量高，排水性、通气性啊也不差。因此呢这个砾壤呢排在第二位。黄土，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现在去哪个小区院里，那地上你去看一看啊，基本上都是这种黄土啊。像这种黄土呢，它的这个结构性就比较差，空隙少，透气性差，所以呢即使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茶叶生长。您不信，您从院里刨点土放在家里养养这个茶树，别说茶树了，您养一盆跟这个茶树类似的花，比如说栀子花，看能不能养活，很难。嘿嘿。那么现代农业科技的这个观点认为呢，一般适宜种茶的这个土壤呢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这个有效土层要达到一米以上。第二呢，土壤中的这个有机含量啊要在这个2%以上。第三呢，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土壤结构啊，孔隙率大，透气性、透水性、保水力啊都要非常的良好。其实这些现代农业科技的这种要求呢，跟古代当年这个陆羽所讲的这几个对土壤的要求呢，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就可以这个种茶啊，土壤不好啊，不要说这个产好茶，你就是种一棵茶树能不能让它活啊，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生产的这个地域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云南一带，它当地的这个温度呢就非常的高，光照也强烈，所以呢生产出的这个茶叶呢，它就不太适合直接做成绿茶。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茶多酚的这个含量太高了，它的这个苦涩味道很重，而这个氨基酸含量呢又较少，所以呢鲜爽度就会降低。相反呢，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当地的这个温度呢相对于云南来说低了一些，光照呢也比较弱，所以呢它茶多酚的含量就不是很高。因此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绿茶，龙井啊、毛峰一类的，它做出来呢就不苦不涩，喝起来呢就有明显的这个鲜爽度。所以茶叶品种的这个地域性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茶叶的制作就非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这个因材施教啊，不能乱来。比如说云南一带的这些茶青呢，你做成绿茶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红茶就非常的好喝，对吧？那像这个江浙一带，它自古就有的这种绿茶的产区呢，这是我们祖先呢这些先人呢靠自己的这些经验摸索出来的。现在呢有一些茶企，他甚至把这个龙井也做成了红茶啊，工艺上非常的讲究啊，但是呢口感上不见得好喝。为什么呢？没有因材施教。所以说应天顺人啊，是制茶爱茶之道，这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州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 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

前去攻打新州。一个孤城前一个节度使也就够了，且一遣便是两个，而这两人乃后周数一数二的大将。柴荣不傻，柴荣这么做是有意支开符彦卿。符彦卿啊符彦卿，你别以为你是朕的岳丈，又是沙场老将，没有了你，朕照样可以攻下太原，灭了北汉。至于王彦超，也是沙场一员老将，在看待灭汉的这一问题上和符彦卿不谋而合。支走了符彦卿和王彦超，柴荣命令所部继续攻打太原城，任你如何攻打，刘崇一味坚守。这一守一攻，不知不觉已经两个多月。冯道王普随从泽州、潞州、晋州、磁州等地紧急征调民夫向太原运粮，但云集在太原的部队有80,000之众，每天吃到的粮食能够堆成山，仓促之间调运的粮食如何满足得了？没有了粮食，亦或是不能吃饱肚子的周军开始抢劫了。柴荣严禁士兵抢劫，可是五代十国的大兵一旦饿了，莫说老百姓，就是皇帝的饭碗他们也敢抢。他们这一抢，本来单四湖江的老百姓一转身成了周军的敌人。周军不但要对付北汉的正规军，还要对付玩命的老百姓，情势急转直下，形势朝着不利于周军这一方发展。符彦卿倒是攻下了新州，可郑楚谦死了，郑楚谦是被杨衮的儿子杨业杀死的。杨衮因遭到了郑楚谦的暗算，逃回辽都，被辽帝囚禁起来。杨业咽不下这口恶气，潜入代州杀了郑楚谦，代州又被辽兵所据。辽帝亲率大军自辽都而代州直奔新州，因久雨不晴的原因，军中发生瘟疫，这瘟疫一发不可收拾，死者十之一二，粮草不断，兼之瘟疫，兼之辽帝御驾救汉，柴荣不得不引兵而还。柴荣刚一回到汴京，冯道死了。对于冯道的为人，柴荣有些不耻，但他能历仕四朝，三为中书，位不离33宫，侍奉过十个君主，做了30多年高官，且能博得每个皇帝的赏识，自有他的高招。冯道为人简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透他的喜怒哀乐，且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左右逢源。晚年写了一本自传《长乐老自述》，自述他一生的际遇。不管怎样，冯道死了。不管怎样，冯道这人在朝野口碑挺不错的。不管怎样，冯道还是后周的首席宰相。柴荣为他发丧，且为他辍朝三日。三日后，柴荣重登金殿。从这一天起，后周周边的国家便开始进入噩梦了。在后周的北边是北汉和辽国，辽国未建国之前称之为契丹。在后周的西南方是后蜀，在后周的东南方是南唐。你可别小看了南唐，汉人地区除了后周之外，就属南唐最强盛了。南唐尽管强盛，但他的开国皇帝李昪自幼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即为帝志在休养生息，很少对外用兵。皇子李璟即位后，尊父王之遗嘱，改元保大，也就是和睦邻国，保持和平之意。南唐志在睦邻，用意虽好，此乃野地烤火一面热。柴荣志在统一天下，若一味的睦邻，这天下还怎么统一？但后周之国人苦兵久矣，若由柴荣提出用武力统一天下，必将引来一片谴责之声。柴荣不想让人谴责，给文武百官出了两道考题，限期完成。考题之一，为君难为臣不议论。考题之二，评鞭策。考题之一很重要，是让文武百官讲一讲内部如何安定，说白了就是让文武百官明白怎样做一个好大臣。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皇帝以百计，大臣以数万计，做大臣的还不知道怎么做大臣吗？柴荣的本意是想让文武百官讲一讲怎样统一天下。三天后，文武百官的考卷全都交了上来，摞起来几乎与殿顶相齐。柴荣闭门看了七天，看了还不到一半，只看得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全都是空话连篇。而翰林学士王溥的评边策让他双眼为之一亮，积案赞道：此人之才不在孔明之下，朕读之犹如刘皇叔在南阳草庐聆听孔明之教也。王溥的评边策写得确实好，一开笔便抓住了要害。自唐晋以来，中国之所以是天下，皆因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建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尽贤臣，远小人，忍辱莫诛，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靡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写到此，笔锋忽然一转，直奔主题。至于边患，南方诸国远远弱于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具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宵小为党，国势日衰。攻取之道从易开始，易者南唐也。若得南唐，可用南唐雄厚之财富养后周之兵力。次者吴越也，得吴越则贵广皆为内臣，民属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属平矣。吴蜀既平，可一并幽燕，若得幽燕，河东不足道也。至于契丹，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若得契丹，秦皇汉武之业亦不足道也。柴荣一连将王溥的评边策看了三遍，传旨一道，宣王溥进宫，促膝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三个时辰，直至雄鸡报晓。早朝时，柴荣颁旨天下，擢王溥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柴荣如此赞誉王溥的评边策，又如此重用王溥，但不知为甚，当他真正对外用兵的时候，却偏离了评边策的轨道，把攻取之道由易开始，先南而北的方略改为先攻取后蜀。这也不能全怪柴荣。第一，十几年前后周国还不叫后周，叫后晋。后蜀皇帝孟知祥趁着中原大乱，把后晋的秦、凤、成、皆四州给占领了。这四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出川进川，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故而诸葛亮每次伐魏都会先出兵夺取这片土地。柴荣也想夺，不是夺，是收回后晋失去的土地，这有什么可非议的？第二，蜀国现任皇帝孟昶是孟知祥的儿子，典型的纨绔子弟，当上皇帝后挥霍无度，连逆气也是用七宝装成，国用不足，便向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州、凤州、成州、皆州的老百姓不堪忍受，想回归中原，接连不断地来到汴京，恳请柴荣收复失地。有此二因，柴荣决定先拿后蜀开刀，于是任命刚刚上任半年的凤翔节度使伍行德、宣徽南院使孟汉卿为征讨后蜀的政府元帅，攻打秦州和凤州。孟昶听说后周出兵秦凤二州，急忙派客省使赵季札率兵两万迎击周军。第一仗，后周军旗开得胜；第二仗，后周军小胜。此后战况愈下，愈下的原因，后蜀军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援兵源源不断。且不说国内，仅南唐之援兵不少于3万人。而后周军则越打越少，更要命的是，后周军也学会了打谷草，老百姓不再支持他们，他们仿效北汉的百姓，纷纷拿起刀矛杀向后周军。
柴荣坐不住了，派韩通前去指挥，没有挽回战局，又派了一个李

0: 崇进也没有挽回战局。赵匡胤自荐说，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兵10000前去援助五行德，三个月之内收复秦凤城街四周。他的口气未免有些大了，不说那些保守的大臣，就是柴荣也暗自摇头。张永德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陛下，臣看赵都虞侯行，在后周军里，论战功，论声威，除了符彦卿，没有人赶得上张永德。他说赵匡胤行，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赵匡胤得以挂帅西征，不到三个月，便将后蜀军打得落花流水，秦凤等四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赵匡胤为柴荣立了大功，但又给柴荣出了难题。孟汉卿是郭威、爱妃的侄子，不仅纵容士兵打谷草，且将打谷草所得之财物吞没一半。赵匡胤一怒之下将他抓了起来，押回汴京，是杀是放，众说纷纭。杀！柴荣经过一夜的思考，降旨一道，将孟汉卿处以死刑。后蜀本来就不够强大，又经后周军这么一打，立马向柴荣俯首称臣。照理柴荣应该积极实施他那先南后北的方略了，可他迟迟不肯向南唐用兵。他在忙什么呢？亦或是在做什么？柴荣在整军，他在筹钱。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自高平一战，柴荣看到了军纪的重要。这一次赵匡胤征蜀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也是严肃了军纪的缘故。柴荣决定从军纪抓起，从京城的禁军抓起。这一日他忽然下诏，明日戌时一刻，朕要检阅禁军。第二天天刚黎明，禁军各部都齐集校场，等候皇帝前来检阅。戌时一刻，柴荣戎装佩剑，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登上阅兵台。检阅总指挥张永德一声令下，只见一队队骑兵步兵昂首挺胸，步履整齐地向阅兵台前走过，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柴荣很满意。京城的禁军分为6军12位，柴荣阅完了兵，忽又颁旨一道，从每个位中各抽出一个小队士兵，考教武艺。考教分为骑术、射箭、刀法、枪法、脚力5项。刚刚还是一脸灿烂，看着看着，柴荣的脸黑了下来。自唐代以来，各地藩镇为了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拼命地扩军。对于那些会武术的人，对于那些剥皮胆大的人，只要从军便给予丰厚的待遇。然而纨绔子弟和地痞无赖削尖了脑袋来当兵，当然最看好的还是禁军。自己当了禁军还不算，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当下去，玩起了世袭。这一世袭，他们的素质便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柴荣考教他们武艺的时候，洋相百出，有的拉不开硬弓，有的把箭射歪，有的因年老跨不上马，有的跨马失控从马上摔了下来。至于刀枪剑术，不少人连街上卖艺的都不如。这种军队如何能保卫皇帝、保卫京都，更不用说他们来一统天下了。柴荣越看越气，差一点把鼻子气歪，看了不到一半，将玉袖一甩说，起驾还宫。柴荣想了一夜，大会群臣，当殿降旨一道，从整顿禁军开始整顿军武，且把整顿这一重担压在了赵匡胤的肩上，并且明确表示，禁军可分3等，第一等也叫上等，集中训练，作为今后作战的主力。第二等则担任京都和地方的守卫治安，第三等则从军队中除名，发给遣散费，让其归家。整顿的结果，列为1等的不到60000人，列为2等的100000，列为3等

他挽回了败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北有辽国、北汉，南有唐、闽和吴越，西有后蜀，无不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如无强兵，莫说统一天下，恐怕连汴京也守不住。略顿又说，现今100个农夫辛勤劳作，还不能养活一个士兵，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膏血去养一些没用的兵吗？由于皇上的大力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遣散了90,000老弱病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京城禁军。赵匡胤借整顿禁军之机，把他那些已在军中任职的至亲好友，只要有点本事的便往上提拔。属于这一类的有李继勋、石守信、韩崇赟、杨广义、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等，是他的义社兄弟。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是和他一块玩尿泥长大。潘美、田崇进、李楚云、楚昭甫是他从军的引路人，赵普是他的谋士，皆官升一级。此外，对于这些虽说与他非亲非友，只要武艺出众、深谙韬略的，诸如王全斌、王彦生、李汉超、党进、罗彦环等，也都给以重用。尽管如此，朝野并未对他说三道四，何也？他的两个至亲，一个是他的父亲赵弘殷，官居原职，再一个是他的三弟赵光义，投奔他半年多了，还是个都头。这是其一。其二，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韩通与他向来不和，也可以说是他的仇人，他反而举荐韩通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比他还高了半级。禁军经过赵匡胤这一番整顿，军风军貌焕然一新。当柴荣二次检阅他们的时候，一脸的灿烂，禁军变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也就有望了。但要一统天下，仅有强大的军队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钱粮来养这一支庞大的军队。后周位于中原，德国得自后汉，后汉德国于后晋，后晋德国于后唐，后唐又德国于后梁。自公元907年春，朱温灭唐建梁，至今不到50年，换了5个朝代，12个皇帝，而每个朝代的更替大都经过了一场血雨腥风。且不说这5个朝代的12个皇帝，还得对付他们并存或一度并存的11个国家和割据势力，吴越、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吴、辽、后蜀、南唐及北汉。可以说，在这不到50年的时间里，后周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打仗，就得征兵、征夫、征车、征牛马。这一征，谁还来种地呀？拿什么来种地呀？没有人种地，哪来的粮食？越是没有，就越是要争，不但争粮，还得争钱。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士兵饿着肚子、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去打仗。这仗打赢了还好，若是打输了呢？胜利的一方便要来抢，不但抢粮、抢钱，还要抢牲畜、抢女人，甚而烧房子。只要打仗，输赢都得穷，老百姓穷，朝廷也穷。故而，当先皇郭威提出要在宫内建一小殿时，平章事王浚断然拒绝，没钱。可见国家穷到了什么样子，钱要命的钱。他正在为没有钱发愁，赵匡胤来了。赵匡胤是为李楚云求情才来的，李楚云的表弟叫耿长友，住在汴京城南三里桥，娶了一个老婆叫桂云，孩子都快1岁了，忽然失踪了，一家人都找疯了，也没有找到。忽一日来了一个和尚，用迷香将耿长友迷倒，抱起了他的小孩越墙而去，途中被巡夜的查住，送交军巡院。经过突审，他供出了幕后的主使、燃灯寺的主持弘大。弘大在做云游僧的时候与桂云相识，那时桂云还是一个14-15岁的黄毛丫头。9年后，
他两个在

0: 相国寺相遇，站在偏殿的长廊里说了一会儿话，桂云便跟着宏大去了30里外的燃灯寺。到了燃灯寺，虽说有米有面，有酒有肉，再也不用喝照见人影的面汤汤了。但时间一长，他开始想儿子了，想得发疯。宏大为了不让他发疯，便前了寺中一个会武功的小和尚去偷小孩。作为一个和尚，霸占民女还要偷人家的小孩，照理应当判以死刑。可宏大有钱，买通了军巡使，竟将小和尚放了。
1: 放了可以，但你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
0: 耿长友说。军巡使很爽快地答应了，责令宏大将桂云送回了三里桥。可桂云回到三里桥住了两天，又跑回了燃灯寺。宏大并不比李楚云的表弟年轻，也没有李楚云的表弟长得帅。他之所以要舍亲夫而从宏大，是因为宏大有钱，宏大那里有吃的，有好吃的。耿长友跑到燃灯寺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不跟他回去。为劝桂云回去，耿长友天天往燃灯寺跑，为了躲避男人，为了能长久和宏大厮混，桂云剃掉了一头乌发，成了燃灯寺的尼姑。可耿长友还不死心，苦苦相劝，任你磨破了嘴皮，桂云就是一句话，你要我回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